0: 一路向北，来自周杰伦带来的歌啊，现在也一路向秋天开去了啊！时间这趟列车向秋天一去，一旦出发，它就再也不回头了。
1: 是，
0: 往后的日子可能会一天凉过一天啊！
1: 没错，今天是立秋啊。那上个小时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分享立秋，我们要咬秋，要啃秋。其实南北方在立秋这一天还有很多不同的习俗，比如说咱北方最主要的在秋天这一天要干嘛呢？在立秋这一天要贴秋膘。
0: 是的，夏天天热，食欲不好嘛，人会变瘦的。那立秋这一天呢，北方的很多的城市都会炖肉，无论是羊肉啊，还是红烧肉啊，或者酱肘子啊，当然也有饺子啊，大鱼大肉的补一补，去弥补苦夏的亏空。
1: 是。
0: 那过去呢，吃猪肉比较多，但是像内蒙啊这些朋友，他们可能偏爱吃羊肉，温补防秋寒。
1: 是在北方啊，特别是河北啊，还有天津啊，以及北京一带，还有一个石秋桃这样的一个在立秋的习俗，就是立秋全家吃桃子，吃完桃子以后啊，这个桃核还要留下来，然后到除夕夜再给它烧掉，这个寓意着一整年啊无灾无难，就是讨一个好彩头，是吧？
0: 是的，而在南方呢，要喝秋水，吃秋粥，比如说在湖南和江西一带啊，早晨要喝井水，这个井水就叫做秋水，寓意着不生秋痱子。因为我们都说嘛，早立秋冷飕飕，晚立秋这个热死牛，说明是如果是你中午十二点之前立秋的话，这个天会凉得比较快。
1: 是，
0: 但是今年是属于晚立秋，今年立秋的时间好像是晚上七点多钟，所以的话，秋老虎可能还会来势汹汹，因此会喝这个秋水。而在江浙呢，会煮荷叶粥啊，包括。

0: 豆百合粥也是清早解暑的。
1: 是，而在这个南方像江西啊，他们还有晒秋的习俗，就是把辣椒啊、玉米、南瓜、柿子晒在这个窗台啊，俗称就是晒秋，也是祈福咱们一年能够风调雨顺，是吧？
0: 是的。那最后说一个南北都有的吧，就是石秋梨。
1: 哎
0: 啊，因为秋天呢是天气比较容易干的，很容易口干舌燥啊，也容易咳嗽。立秋的时候炖一炖雪梨或者生吃梨，也可以润燥清肺。
1: 没错，哎，一到秋天，除了咱们口干舌燥啊，其实我们的皮肤啊，在秋天的时候也是特别容易干。所以今天我们阿不昌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林清轩家的山茶花抗皱肽精华水加精华乳的这个套装。水乳搭配，一边给肌肤这个充分的润养，另外一边呢就是舒缓淡化干燥带来的纹路，一补一锁，坚持使用就可以帮助改善肌肤暗沉无光的状态了。
0: 是的，一补一锁这个词儿用得很好啊。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我们前面说了，我专门去那个观奇看了一下
1: 啊，
0: 水乳的价格在经过了官方立减69，商品券满459减33之后啊，平台加补之后，我买到的价格是326.64
1: 啊，
0: 326.64，这已经是算是很划算的了，因为它原价是很贵的啊，原价是459。
1: 是。
0: 那今天您在我们的 UP 商城回复秒杀之后呢，一套到手，一瓶120毫升的精华水，加上120毫升的精华乳，两瓶一共只要168
1: 啊。
0: 从300多到168，你在观奇买一套的钱，在我们这儿可以买两套。更重要的是，咱们是观奇直发，
1: 是
0: 正品保证，假一赔四。我再多说一句，我们全网可比价。所以家人们，如果之前你用过林清轩，那你应该知道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的含金量了。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如果你没用过，我建议你可以先全网比一比价。然后你还会回来来我们这里下单的。比方说这位朋友啊，名字叫做陶一某，他就说刚刚去旗舰店看的价格还是 UP 商城划算，下单了。
1: 没错啊，的确是旗舰店一套300多，咱们立减170，到手直接168。这个啊可是我们这个商城的伙伴和林青霞这个品牌，他们品牌方沟通了很久才能给大家带来的这一个价格。
0: 没错，
1: 这也是我们七夕的限时福利啊，是限时的。所以说想要冲的话，记得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下单。
0: 人间清欢自安然，这位朋友说上次去林清轩的专柜卖的还是挺贵的，今天这个水乳很划算啊。
1: 嗯，
0: 确实是，就如果大家相信国货的品牌，而且尤其你可以上小某书或者各大平台去查一查林清轩这他们家这个水乳的口碑，我们就跟大家不多说了，因为它里边是那个抗皱肽精华，
1: 对，
0: 而且有林清轩独有的这样一个专研的微流叫微流控旋油锁鲜科技，就很复杂的一个科技啊。反正就是你看它那个精华里面都是小柔珠，但是一上脸它就一抹化水了啊，让你皮肤补水的同时呢还有那种油润感，再加上它里边的那个精华乳也是很好用的，里面添加了山茶花抗皱肽，一边可以舒缓干燥带来的纹路啊，里边还可以改善皮肤暗沉无光的状态，那个配方是非常的温和的，男女都能用，就是说它用完之后素颜也会有一种很润泽的效果啊。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不想在观奇花300多，今天在我们这儿100多买到的是一模一样的两瓶正装，欢迎大家全网比价，也欢迎大家啊最好买下来，我其实特别希望大家说发现说你们这个东西不对，我们就假一赔四。
1: 对，大家放心回复秒杀啊，
0: 你放心，这种机会不会给你的，因为咱们是观奇直发。
1: 对对对， OK， 接下来让我们回到音乐当中来听戴娆的歌
0: 绽放。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三年测了150000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5: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5: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881，
5: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0: 爱你让我勇敢，来自苏慧伦跟杜德伟带来的一首歌，杨鹏燕。这位朋友在发说想要买林清轩发什么，发秒杀、发秒杀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进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来下单了、
1: 没错啊，今天给大家的是一个我们林清轩山茶花抗皱精华水加精华乳，都是120毫升的一个套装啊，一个水乳组合。那日常观其一套价格得卖到338块钱，那这一次呢我们 UP 商城跟品牌方也是磨了好久才给大家带来这一波七夕的福利价啊！节目期间下单呢，立减170，两大瓶正装抗皱水乳组合到手只要168块钱啊！不是小样，全部都是实打实的正装。观其店一套的价格在我们这儿能带走两套，而且跟大家说啊，我们是七夕的限定福利，全网可比价，品牌直发假一赔四，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是的，多的我们就不说了。林清轩的口碑之前在我们这儿卖过两套产品了哈，口碑一直都很好。今天终于给大家来上水乳了，因为在立秋嘛，本来其实林清轩家的精华就是以油养肤，主打的就是这个概念。它里边这个精华水里边是有4300克山茶花的精华油凝珠的，所以就是很好的一个以油养肤。而且呢，它的那个乳液里边啊，也是有这个抗皱肽的，能够帮助支撑肌肤稳定状态，改善熬夜的暗沉，里边还有烟酰胺，所以秋冬用也是够滋润的。

0: 不管是现在夏季来用还是秋冬来用，其实这一套水乳啊，我觉得能够满足大多数朋友的护肤需求了。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关键今天是这个价格啊，一套水加一套乳，每一个都是120毫升的正装，全部到手只要168块钱，不是小样啊，都是实打实的正装。刚刚我也在那个跟大家看了，在我的某宝旗舰店当中，它卖的是327，因为它补贴下来有这些那些的，有券儿，到手是327，但是咱们这儿多少？168。
1: 是。
0: 你只要回复秒杀这两个字就行了。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先去天猫啊，或者先去这个京东啊，我直接就说了，去天猫或者京东比一下价，更不用说线下的专柜了。如果大家中午有时间去逛商场的话，比如去商场吃饭了，你去林清轩的专柜看一看，你也可以试一试啊。
1: 对。
0: 然后试完了之后呢，你再了解完价格，我相信你下午会默默的发一个秒杀的。
1: 对的，记得啊，只要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那日常观其店是338元，今天啊我们立减170，两大瓶正装这个抗皱水乳组合到手只要168块钱啊，这是我们七夕限定福利，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0: 是的，男同志也可以买啊，买给老婆或者买给女朋友，对吧？马上七夕节也要到了嘛，十几号就要到了啊，所以现在囤货正当时，发送的关键词是秒杀就可以了。
1: 好的，时间到了8:24了啊，这里依然是小唐汤内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个关于演唱会的事儿啊，就是谁也没想到，现在的演唱会现场已然成为了这个官方抓逃犯的一个名场面的聚集地。为什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在8月2号，在上海时代少年团加冠礼的这个演唱会开场前夕，就上演了一出非常具有戏剧性的抓捕的名场面啊。当天是有大量的粉丝前往这个上海体育场准备看演出的，然后一名22岁的在逃的女子叫雍某吧，她也是抱着追星的心思，坐着地铁带着演唱会的周边赶往现场，本以为啊能够沉浸式的看一场偶像演出，没想到上海警方依托这个前端的预警还有精准的防控系统，第一时间就跟踪到了他的行踪。
0: 是的，警方根据嫌疑人的出行轨迹跟随身携带的演唱会音源周边全程准确追踪，快速布控，前后仅用了10分钟啊，就在地铁出站闸机处将雍某当场抓获。那这位女子呢，因为涉嫌诈骗早已经被警方网上追逃了。演唱会让你看，让你当坏蛋，
1: 一看一个不吱声。
0: 对，演唱会没看成，直接落网。那看到这一幕呢，很多网友就想到了，哎，当年张学友的演唱会上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情况？
1: 是是是，其实早年间张学友的巡演简直就是逃犯克星啊，就是全国各地的多场的演唱会，先后抓获过数十名的在逃人员。那不管是潜逃多年的老逃犯，还是涉嫌的这个涉案的嫌疑人啊，都忍不住冒着风险去看张学友的演唱会，最终啊，无一例外，全都被警方精准的拿捏。
0: 对，所以之前有人调侃说张学友堪称娱乐圈的编外警务人员，
1: 真是。
0: 而现在时代少年团也说这个称呼被完美的继承了。
1: 对的对的，其实没有所谓的偶像光环加持啊，真正厉害的从来不是演唱会啊，而是全方位高精度的这个警方的防控系统。现在城市的安防还有大数据的预警啊，还有这个轨迹追踪层层到位啊，人流密集的演唱会的现场更是安保防控的重点区域。所以还是那句老话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不管是隐匿的角落还是奔赴人山人海的演唱会现场，违法犯罪的痕迹啊永远是藏不住的。
0: 是的，所以做什么都不要做坏蛋。
1: 对的。
0: 来吧，欢迎继续回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8:27啊，这里是 Tony 跟小唐为你直播当中的早安881。看到很多朋友在发秒杀，发就对了啊，因为今天这个林清轩的水乳精华我们也是只卖这一天的时间，昨天我们那个珀莱雅的双抗精华，如果你昨天错过的话那就很可惜了。评这位朋友们，林清轩是什么时候的生产日期，您可以先点进我们的商城来看一下，因为咱们的批次不一样，是咱们的官旗直发的。
1: 对的
0: 啊，是官旗直发的，那具体还是要以发货为准，但肯定不会给你发临期产品。那我们这不属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1: 没错。所以说啊，大家想要冲我们这个水乳套装，记得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当然如果大家想要冲我们今天爆款生产商城的好物呢，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大牌啊。今天的这个爆款商城的福利是什么？赫莲娜品牌的黑白绷 绷带的面霜礼盒。哎，先来说说这个黑绷带啊，是非常适合晚上使用的，可以深入肌底，深层次的修护。而白绷带呢，当然就是白天用了，这个防护维稳啊，改善肌肤的泛红敏感，舒缓外界环境带来的肌肤的不适。那我们的黑白绷带都是50毫升装啊，旗舰店价格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爆款商城也是七夕的真爱礼专属福利价，那两瓶到手只要999啊，记得是两瓶啊，黑绷带加白绷带的两瓶正装。想要冲的话，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是的，回复的关键词是大牌999，把黑白绷带一起拿到手。这首歌来自果味 VC，
1: 来听他们的拥抱之城。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1: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2: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3: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4: 现在当兼职，我不弯腰驼背了，
5: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6: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7: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8: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那个我看到 Liston 这位朋友在发特种兵夏令营，回复了这几个字，他说咋没反应呢？因为你要回复特种兵这三个字，或者夏令营这三个字，因为连发六个字他就是没有反应啊。好吧，朋友如果听到的话 Liston 直接回复特种兵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特种兵夏令营嘛，既然有很多朋友在问啊，这就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接连举办了10年的夏令营。今年呢，我们依然是有三条线路供大家选择的，一条是在青岛的陆军，青岛的海军，郑州的陆军，还有一个是在湖北的空军啊。
1: 没错啊，记得想要给孩子报名参与的话，只要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我们已经连续举办了10年了啊，在我们的夏令营可以让孩子收获早睡早起的好习惯呀，然后可以让他们的身姿更挺拔呀，培养他们的团队协作能力啊。来听听看啊，我们在前期这个闭营之后，对于我们一些小小特种兵的采访录音啊，听听看他们的收获有哪些。
2: 我今年11岁了，
3: 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还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4: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5: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6: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嗯，这都是参加过我们夏令营的孩子啊，他们在结营啊，包括在中间期间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们的一些真实的心声啊。如果想让家里面的孩子也体验一下小小特种兵的感觉，直接回复特种兵这三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哈。5到15岁的孩子都能报名。
1: 是，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OK， 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啊，昨天看到的一个全新的让我觉得哎有点心动的一个消息。为什么？因为它的销量在最近激增了100%。最新的数据显示，2026年的1月到7月啊，深圳华强北 AI 全品类产品销售额同比大涨了55%以上。然后其中呢 ，AI 眼镜的销量直接翻了一倍，成为了当仁不让的这个爆款的硬件了。
0: 是的 ，AI 眼镜啊，能翻译，能录音，能拍照，还能实时导航。这些功能听上去特别的炫酷啊，但是大家也千万别盲目的跟风冲动下单，因为市场上的这个产品是参差不齐的，几百到几千元价差非常的大，踩坑的人呢也是不在少数的。
1: 没错。
0: 那么为什么是要看华强北呢？因为华强北是国内科技消费的一个风向标啊。
1: 是。
0: 无论是芯片、元器件还是组装打样，在华强北1公里之内就能全部搞定，新品的迭代速度也非常非常的快。比如说有一些产品的发布会刚结束，华强北的档口就能见到实物了。
1: 对对对，有人开玩笑说，你给他拿一个螺丝，他能给你攒一个手机。
0: 但是如果我们要买 AI 眼镜的话啊，朋友们，尽管它这么强大，但是一定也要是有一些擦亮双眼的一些就是注意事项的。
1: 对对对，选购的时候首先不要被所谓的宣传的噱头迷惑啊，因为很多低价产品打着全功能 AI 眼镜的旗号，实际上体验感是大打折扣的。优先选正规品牌、正规渠道，不要贪图这个超低价啊，是买一些这个不知名的品牌，避免货不对版、售后没有保障，一定要避雷。
0: 对，而且这个 AI 眼镜虽然说感觉很新奇，但不是人人都有需要用到它的。比如说如果你经常开会、经常出国，哎，那 AI 眼镜我觉得你可以买一副啊，因为它翻译、实时记录这些功能都很好用。但是如果你很少开会也很少出镜，那你大概率用不上这个东西，没有必要为用不着的功能去多花钱。
1: 是。
0: 另外呢，这个 AI 眼镜啊，据说它好像是有一定的佩戴重量的。
1: 对，
0: 太重了。

0: 话，戴久了压鼻梁，所以近视的朋友要确认产品支持的配度数镜片。
1: 没错，使用上也有不少需要注意的地方，比如说走路开车的时候尽量不要操作 AI 眼镜，容易分神分散注意力，会带来交通安全隐患啊。那也不要长时间的连续佩戴，容易让眼睛干涩疲劳，尤其要重视隐私。为什么呢？因为戴摄像头麦克风的这个 AI 眼镜啊，它的权限一定要谨慎啊，授权不要随意的开放通讯录呀，还有存储的权限呀，要留意啊，录制时的指示灯，防止就是你打开了这个录音啊，录视频，但是有些地方是不允许录制的，哎，所以说也要保护好个人数据的安全。
0: 是的啊，所以其实你看有一些现在的新的产品听都没有听说过哈，你就比如说这个 AI 眼镜确实是可能还有前景的可穿戴产品，但是就像咱们前面强调的一样，还没有到完美无缺的阶段，别盲目追星啊，也别说那别人都要有，哎，我也要有，要看咱们能不能用得上，
1: 是
0: 按需入手才能享受到科技带来的便利。如果您确实需要的话要购买，那一定要留存票据
1: 啊，
0: 如果万一一不小心遇上了质量问题或者虚假宣传，咱们有证据能够做到及时维权。
1: 没错啊，就是大家虽然看这个销量，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半年销量翻了一番，
0: 对，
1: 它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包括前段时间如果大家看世界杯的话，会发现其实世界杯央视的这个每天晚上的节目，它就是一款 AI 眼镜来冠名的、
0: 哦、
1: 啊，所以它这个宣传力度大也会造成是吧，它的这个销量也是匆匆的往上升啊。
0: 是的，
1: 好了，时间到了8:45了啊！说完了 AI 眼镜过后呢，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广电自有品牌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如果大家最近啊发现自己的爱车油耗越开越高，然后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觉呢？出现这些问题，不要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来维修啊！给你推荐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10万多名车主亲测好用，口碑也是实打实。想要冲的话，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是的啊，回复888就可以来购买万能通，回复特种兵就可以看到不是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回复省钱也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省钱家装节。咱们的记者呢全程监督您家的家装事宜，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回复省钱之后啊，您可以先领一个2000元的家装补贴，这个是在我们的家装过程当中切切实实可以用到的啊。同样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记者来聊一聊，看看在家装的过程里边有哪些地方是可以不用花冤枉钱的、
1: 嗯、
0: 我们变相再省一些钱。
1: 是的，好了，再来听到的歌来自飞儿乐团的
0: 月牙湾。

0: 打开广播听音乐，魅力881，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崭新的一天。

0: 也许是来自沈卫杨静川。
1: 这首歌也要结束今天小唐 Tony 两个小时陪你听歌的时间。最后还是来关注一下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这次我们依然是引入了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想要装修省心省钱，记得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最后来听周华健
0: 爱相随。

0: 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加菲。首先关注省内方面，2026年河南省高校学工先锋评选结果近日正式公布，全省10个高校学生工作集体10名高校学生工作者脱颖而出，获评河南省高校学工先锋称号。铁路郑州站辟谣，郑州东站2026年公开招聘高铁专职乘务员为不实消息，从未授权任何自媒体、第三方机构及个人开展招聘活动。再来关注国内，最高法日前部署开展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日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体育消息，在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男单1/16决赛中，国乒小将陈元宇以悬殊比分直落三局，横扫法国名将，强势晋级16强。娱乐消息，易烊千玺主演的《少年的你》、《小小的我》、《狂野时代》三部作品同时打入国际影迷社区 TOP250 佳片榜，其中《少年的你》更以第25名创下华语电影最高排位。感谢关注本档新闻，我是加菲。2026年8月7日，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3: 音乐
4: 音乐
3: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4: 河南音乐广播，
5: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

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来自张靓颖，这么近那么远。这首歌融合了民谣的清新和流行的细腻哈，有一种特别浓郁的文艺气息啊，这么近那么远。当时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有一种感觉，就是有一些人可能明明就在你的身边，一伸手但是你抓不到，真的就是这么近那么远。这五个字啊，六个字哈，真的就是说出了所有青春的眼泪哈。来自张靓颖的声音，据说这首歌当年也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哈，可能很多朋友对这部电影有点不太熟悉哈，我也是看了这首歌的介绍才知道有一个这样的电影，而且是改编自一部小说，叫做《天长地久》。原著小说真的比电影当中要残酷很多，而且原著呢可能看起来会更有故事感，更有想象力啊。张靓颖真的是唱了很多的影视 OST 哈，不光是这一首，很多由张靓颖演绎的 OST 都非常的有画面感哈，也有张靓颖声音的特质。北京时间9:0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夏云和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单独的歌我们听的还挺多的哈，有没有好朋友特别喜欢这个对唱的，无论是男女对唱还是男男对唱女女对唱都可以哈，就有时候真的就是听惯了一个人的独唱，偶尔听听对唱会觉得特别好听，因为有反差，也有配合，就像说相声一样，有捧哏有逗哏，是不是？而且两个如果声音都特别好听的歌手强强联手的话，真的是听到哎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有时候呢是一个人疯狂输出，另外一个人呢在旁边嘿嘿 oh yeah， 就主打一个陪伴哈。当然这也算是合唱。今天全程聊天的话题，就问问各位好朋友，你听过比较好听的合唱歌曲有哪些，或者是你会唱的合唱歌曲，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留言分享分享哈。我非常喜欢的一组合唱是光良和曹格的啊。很多人会觉得男男对唱那就是深沉沧桑，对酒当歌聊人生马上听到的是光良曹格的《少年》，这首歌也很火。光良的声音大家都知道，温柔清澈，就像一阵风啊，一阵春风。曹格的声音呢很高亢，有爆发力，带点摇滚的质感，两人的声音搭配到一块儿，就是那种温柔和力量的完美结合。而且《少年》这首歌没有那种苦大仇深的感觉，就是纯粹的少年感。歌词当中就是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希望，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满满的正能量，让这两个人唱是非常合适的，两个人有种互相打气的感觉哈。来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一起来说一说你认为好听的合唱歌曲有哪些呢？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用不人心。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敏感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1: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2: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3: 今天当天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4: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5: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6: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7: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0: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8: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拒绝emo,
9: 直打轻松。
1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了，
9: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10: 旋律绕耳边，
9: 快乐每一天，
10: 沉浸式听歌，
9: 沉浸式放松，
10: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9: 全程甜滋滋。

这首歌《假如爱有天意》是李健在2015年的时候为一部经典的电影《假如爱有天意》重新填词并且演唱的。大家可能都看过那一部非常经典的电影哈，孙艺珍、曹承佑主演的韩国电影，跨越了两代人，跨越时空的非常凄美的爱情故事，当年也是看哭了很多人。原曲的旋律呢，就有一种非常宿命的那种凄美的感觉。李健填词之前还特地的把这个电影重温了好几遍，没有照搬原意，用他音乐诗人的笔触，把电影当中的禁忌之恋，还有那种生生世世轮回的那种执着，重新写了一版词。据说这版词还感动了孙艺珍哈。而且李健的唱法是很有味道的，不像很多歌手一样用力去抒情，就非常轻的声音，非常轻的语气在唱这首歌。而且他的声音本来就是低沉温暖的感觉，再带一点点沙哑，又非常的干净啊！你能感觉到他不是在表演，而是在说话，替所有错过的恋人说一句迟到的体谅。北京时间9:2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上午好，我是夏云。刚才和大家说到这个电影谁来着啊，孙艺珍，我当年看过之后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孙艺珍好漂亮，好清纯，皮肤真好，是不是？发现很多就是女性朋友哈，就是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皮肤的状态，所以日常护肤大家真的不能忽略哈。今天呢，给朋友们推荐的是来自林清轩家的山茶花抗皱肽的水乳组合，很适合在这个立秋时节来用哈。因为立秋的时候呢，朋友们很多都是外油内干的状态，里面的水乳组合呢搭配的也非常的合适。首先是小金珠的精华水，瓶子当中呢有4300多克的山茶花的精油凝珠，你用的时候轻轻的摇一摇，抹到脸上瞬间就化开了，完全是不糊脸的。里面还有这个高山雪绒花的成分，咱

常在办公室吹空调，皮肤会容易干燥哈。这个小金珠的精华水就会把咱的皮肤喂得饱饱的。另外呢，精华乳的质地也非常的顺滑，像酸奶一样，里面添加了烟酰胺、抗皱肽，把咱的皮肤撑起来，把黄气赶走。夏天用很清爽，秋冬用也很滋润哈。一水一乳。一补一锁，坚持用，你会发现皮肤摸起来软软糯糯的，配方很温和，男生女生都可以用。这一款是正装哈，120毫升的水，再加上120毫升的乳，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是300多，今天 UP 商城的福利价，老规矩168，到手整整一整套哈。您想想，专柜是不是？一套的价钱，咱可以在这儿拿走整整两套。如果经常熬夜加班吹空调，皮肤干燥敏感，您就买这一套就可以了。我们主持人小佩老师也是给我推荐说这一套用着很好，他也在持续在用。确实这样的国货老品牌比那些华而不实的护肤品强多了，关键价格还不高，咱自己买回去用，当个伴手礼送给闺蜜，绝对是拿得出手的。那当然了，马上过七夕节了，很多男同胞们不知道给自己媳妇儿是不是给自己的老妈送点什么礼物，那这个就很好呀。168两瓶正装，还是林清轩大家都知道的国货品牌，少喝几杯奶茶，是不是少吃几顿外卖就能够买一套这个护肤品，真的很划算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就记得回复两个汉字秒杀，抓紧去下单。这会儿微信平台上还有好朋友这个贺志栋说，我买的三兄弟怎么用呢？特别简单，咱加油的时候就把咱的万能通灌到油箱里就行了。三兄弟呢是一套三瓶，用完是一个完整的车辆养护周期，你每次加油的时候用上一瓶就可以了。用完之后你会感觉到哟，这车怎么不一样了，动力提升的更好了，关键是这个省油啊。很多好朋友说这个之前呢一箱油只能跑400多公里，现在用了咱的三兄弟跑了500多。还有朋友说这个加油的频次变低了，这不都是省油的道理吗？还有朋友说油耗已经是10多公里的老车了，油耗从10多个点硬是减到了8点多7点多。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也是可以看到咱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很多朋友觉得这个车费油动力肉是车老了，其实80%就是发动机当中的积碳堵了，这个喷油嘴雾化变差，燃烧不充分，所以你踩同样的油门这就没有动力，全都变成尾气给你排走了。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万能通出碳养护剂，还有万能通2026的金装版，就不玩虚的，直接是您发动机的清洁剂，清的是干干净净，把进气阀、燃烧室、喷油嘴、顽固积碳一点点的软化剥离，随着尾气排干净，你发动机的呼吸更加顺畅了，燃烧更这个效率更高了，动力自然而然的就回来了，你会发现车辆呢就开起来顺手了，是不是？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咱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都能看到，而且咱还可以看到其他朋友们用完咱万能通的一些真实感受，您可以参考参考大家伙是怎么用的哈。有很多好朋友就是很智慧，自己用的时候这个小方法小绝招都有。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去看一看。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
2: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3: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0: 这首歌真的是有点千禧年左右的那种偶像剧 OST 的感觉哈，来自林凡的《隧道》，非常好听的一首歌，而且林凡的声音也很治愈，是不是？没有什么撕心裂肺的吼叫，就是在你耳边轻轻诉说、轻轻演唱的歌曲哈。就有时候真的是听多了那种爆发力很强的歌，偶尔听听这种小清新，会让你的整个心情都变得不一样。微信平台上还有好朋友说夏令营还有没有？目前呢，咱那夏令营啊已经过去了一大半啊，今年的暑期已经进入到了尾声啊，咱的海军、陆军、空军夏令营也迎来了尾声。目前呢，像海军、陆军、空军都是剩下最后两三期了哈。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发送“特种兵”，发“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看看咱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办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咱官方媒体主办的活动主打就是两个字，靠谱，还有两个字安全，还有两个字可靠，还有两个字是有趣。咱的项目哈、设计的是非常丰富的，全都是军事化打底的。另外呢，加上这个欢乐结合，比如说像咱的海军，孩子们可以登军舰、上海岛、捉螃蟹、赶海；空军呢就更酷了，风洞跳伞、高空滑索、反恐营救、VR 体验。陆军的项目也是相当有趣，比如说这个30000平的这个大场地进行真人 CS， 还有高空速降、打靶。射箭都很有趣哈，这个假期与其让孩子奔波在家，奔波在各个的学习班之间，不如就让他放松下来，是不是？来一场户外的体验活动，让他放下手机，放下平板。有时候孩子眼睛都快粘到屏幕上了，对视力也特别不好，可以让孩子去流汗、去奔跑、去放声大笑，关键是还能够学到东西。很多孩子呢来这儿之后远离了电子屏幕，接触了真实的小伙伴，完成一个个的挑战，让他们也是信心倍增。最直观的感觉，你就看到这个孩子哈，来的时候是一个小学生，走的时候是一个雄赳赳气昂昂的小战士，明显感觉到眼中有光，心中有爱。听听夏令营的孩子们哈，就是怎么评价咱的活动的。
1: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人 CS。
2: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3: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你看孩子们可能家长会觉得在家还娇生惯养的，出去之后怎么这么能社交，怎么这么会团结协作哈？而且大家完全可以不用担心，因为咱有10年的丰富经验，所有的项目都是根据孩子们的接受程度科学设置的，循序渐进的，不会出现任何一个孩子说我完不成项目受到挫折，不会有这种情况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咱也抓紧时间给自己家的宝贝报个名。5到15岁的小朋友都可以报名，男女生的比例是差不多的，氛围特别好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特种兵之后呢，会收到3个链接，您

看到这个海军、陆军、空军都可以打开咨询咨询，了解一下目前像陆军的这个特色路线，这个特价名额即将爆满啊。马上爆满了，您直接就是找我们的小客服沟通一下，联络一下。希望今年我们抓住这个暑期的小尾巴，给孩子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夏天，是不是？当然，很多好朋友也说七夕节快到了，如果这个七夕节空手回家，可能是吧，这个家庭的氛围没有那么融洽。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大家都知道护肤级别的天花板啊，价格也非常的惊喜。先说这个黑绷带，就是晚上用嘛，里面高达30%的这个玻色因，再加上绷带技术，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营养啊直接钻到皮肤当中去修护皮肤，夏天用呢也润而不油，第二天早上起来明显感觉到这小脸蛋儿就跟剥了壳的鸡蛋一样紧致，还透着光。另外白绷带也很好用，白天咱不是吹空调吹得多吗，脸上容易泛红敏感闹情绪，白绷带质地就像冰淇淋一样很轻薄，嗖一下就被皮肤吸收了，而且清爽不闷痘，后续化妆底妆也非常的服帖。一黑一白，白天修护晚上修护，白天护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50毫升的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两瓶正装，您去旗舰店一看，这个价格肯定是要吸口气儿的。但是今天 UP 商城的七夕节专属福利只要999，您打开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啊。7天无理由退换，售后无忧。有时候过节就千万别送什么芭比粉的口红，也别送那种花里胡哨不实用的东西，您直接拍一套赫莲娜的黑白绷带，配上咱专门的礼盒包装，送出去就是高端大气上档次，而且呢对方一定会很喜欢，用得出来的好口碑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就回复大牌两个字，这一款黑白绷带您就可以看到了啊。另外今天有个全程聊天的话题问到大家，你认为好听的合唱歌曲有哪些？好朋友很多都在说哈，比如说日进斗金，他在说李圣杰和林隆璇的一首歌你那么爱他。哎，我只听过李圣杰的版本，没想到还有合唱版呢。还有这个猫也在说我要你好好的，是由周迅、汤唯、桂纶镁、刘若英合唱的，这是一首关于友情的歌，是朋友之间相互牵挂的一首歌，听起来特别的暖心。还有雪王也在说哈，说和好听的合唱歌曲就是小虎队呀，像爱、青苹果、蝴蝶飞呀飞，都是很好听的合唱歌曲。小虎队的声音真的是一秒回到这个少年时光哈。还有朋友说这个老狼和任素汐的我要你，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合唱，可能很多好朋友都听过任素汐就是一个人的版本哈，这老狼的搭配效果会不会一加一大于二呢？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问到大家好听的合唱歌曲，你看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就说那可不多了嘛。你听过这个任然和徐浩的双向感应吗？还有说陈楚生和何洁的合唱。这朋友们这说的都应该是很多音综上的合唱啊，那真的还有的没听过啊。还有朋友说这个戚薇和杨宗纬的合唱为了遇见你也非常的好听。彩这位朋友说摩登兄弟刘宇宁啊，这也是吧，最近比较火的合唱啊。这说到合唱歌曲，微信平台上真的是被大家伙的这个歌单给刷屏了，看来个个都是私藏了很多好听的歌哈。啊，还有好朋友说毛不易和周深的《梅香如故》特别喜欢，这是叫做王源啊，这位朋友分享的。哎，谢谢朋友们的分享。好听的合唱，那一定是两个人的声线搭配的特别的完美，是不是？就是如果两个人都是飙高音，那凑到一块儿绝对会有点拉胯。我听过第一首合唱歌曲，就是1998年。的那一首歌叫《相约酒吧》，王菲和那英合唱的那首歌哈，因为我妈老唱，哎，这首歌真的是，

很好听。我看过那个画面，就是那英当年顶着一个有点傻傻的发型，穿着一个红衣服，笑得很灿烂。王菲呢，就是晒伤妆哈，当年非常流行，两坨高原红，眼神呢很疏离的感觉。哎，这首歌的对唱真的很有意思，就两个人呢没有什么对视，各唱各的，各美各的。那英的声音呢就是那种大开大合，底气很足，王菲的声音呢还是一如既往的空灵飘渺，就像天上的云，两者截然不同，但是结合到一起非常的融合啊。这首歌的旋律呢本来是有点偏民族风的，但是被他俩一唱，反倒是有一种独特的流行风，是不是？嗯，也不知道多少好朋友听过这首歌哈，每次听完你就会感觉到真的是流行是一个轮回，现在还是非常喜欢哈，很经典的一首歌，有时间可以找出来听一听。哎，您说什么东西能够经久耐用不过时，那一定是设计先行，是不是？设计审美超前，你才能够让自己的家永远不过时。如果好朋友们最近有装修的打算，建议您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因为在咱们这儿装修呢，首先品质很过关，环保材料，价格也非常划算，最关键的就是设计非常的超前，让咱的家呢一是适配咱家人的生活习惯，二是不过时。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咱的品质家装节活动。另外呢，咱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政策，一系列举措都是为了保障我们车友的家装安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不论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是可以看一看的啊。回复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加菲。首先关注省内方面，近日交通运输部公布荣获2025年度国家海上搜救奖励社会力量名单，其中河南省浚县兄弟连应急救援中心、焦作市解放区蓝天救援应急服务中心等47家单位榜上有名。河南省创新家底持续夯实，有效发明专利近 10.5 万件，同比增长 8.91%。 再来关注国内，近期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通报一批典型案例。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已于近日通过，将于今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体育消息，阿根廷足协官宣将每年7月15日定为国家足球队日。娱乐消息，歌手2026总决赛歌王之战完整歌单正式揭晓，帮唱与独唱两轮，共14首曲目集结，齐豫与毛阿敏合唱相思，胡彦斌携韩磊演绎走四方，成为最大看点。感谢关注本档新闻，我是加菲。2026年8月7日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别推荐大家早上起床的时候或者是去健身房的路上来听听这首歌，节奏感很强，旋律朗朗上口，听着听着你会感觉浑身很有力量，感觉自己还能再战500年。刚才来听到的是林依轮零点乐队向快乐出发，这首歌呢是2001年的时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时候这个音乐广播就是准时播出的一首歌，旋律感极强，而且听一遍你几乎就会唱了，那你敢听个两三遍那基本上就拿捏到位了哈，这首歌非常喜欢，也送给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北京时间10:0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和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你认为好听的合唱歌曲有哪些。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都发了自己超爱的合唱，静默未央说我和我爱人的合唱，就是是真的合唱，就是我们两个人的合唱，唱的一首歌是想把我唱给你听啊。他说当时呢我们办婚礼的时候俩人就是唱着这首歌，音乐响起全场都在找，哎，这俩人去哪儿了，紧接着新娘呢就从酒店的旋转楼梯缓缓而下，这个刚好就是新郎出现的时候就是唱到合唱的副歌，氛围感拉满，再搭配上这个现场的尖叫欢呼是吧，走红地毯这个领奖也不过如此了，非常的有氛围感哈。这小两口也挺会设计的是不是，我发现现在很多朋友都喜欢在自己的婚礼上唱歌，想把我唱给你听，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小酒窝可能也是婚礼当中这个出现频次比较高的。对，还有一首歌叫做你最珍贵啊，有多少朋友听过，是张学友和高慧君演唱的哈。张学友的声音呢很醇厚，高慧君的声音很甜美啊，两个人的合唱呢就既像聊天又像承诺，这首歌我也曾经在别人的婚礼上听过来吧好朋友们，你最爱的合唱歌曲是哪一首，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聊一聊，发文字也行或者是唱一段也可以，因为我知道咱音乐广播的听众声音那是相当好，而且音准啊音感呀、啊、这个唱商都是很高的啊，是吧，话都说到这儿了，和朋友们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儿就可以找到我了，直接发过来。向快乐出发，这会儿最快乐的还是咱的小小特种兵们，他们在咱的营期当中体验了这个各种项目，比如说真人 CS、 机降打靶、高空速降，还有这个解压爆瓶机，以及咱海军的这个海岛探险、捡螃蟹、登军舰，空军的这个风洞跳伞、高空滑索、反恐营救、 VR 体验、球幕影院，想不快乐都难呐。这个假期孩子们不应该只有这个暑假作

0: 也不应该只看着手机和屏幕，应该多接触点户外，去流汗，去奔跑，和同龄的孩子一起放声大笑，学会团队协作，学会感恩父母，和真实的人发生链接，去完成一个个的挑战，这样才能够让孩子的自信心暴增，是不是？而且呢，有一个良好的作息习惯，良好的生活习惯，对孩子未来长久的人生是非常有帮助的。你看现在哈，很多朋友就作息紊乱，那在从小就养成这样的好习惯，是吧？长大就没这回事了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看到咱的项目了，这也是咱连续十年打造的好评无数的夏令营。可能市面上很多的机构是不是大家报完名之后各种担心，但是咱们的就更安全靠谱，更加让家长朋友们放心，孩子们改善了时间观念，早睡早起了，各种挑食的习惯也都改变了，而且呢这个腰杆挺直，吃麻麻香，很有精神，都还有什么变化？听听看这个孩子们怎么说的吧。
1: 我今年11岁了，
2: 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还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3: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 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4: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5: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嗯，你看孩子们自己说哈，就自己变得更自律了，变得这个更自信了，更强大了。孩子们的童言童语听起来是不是很可爱？但是你看到孩子们的眼神，你就知道他们有多么的坚定了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抓紧时间抓住暑期的小尾巴，给咱家的宝贝报个名，5到15岁都能报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去看看咱海陆空三军路线。另外也提醒好朋友们，是不是聊着聊着咱就忘了今天的主题了？有一个话题，和音乐相关。你最爱的这个合唱歌曲有哪些？可以编辑成文字或者是发送语音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相信呢，你去 KTV 唱歌的时候一定和对方合唱过，是哪一首？

0: 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听赵雷唱歌总是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哈，寥寥几句你好像是脑海当中就播放了一场电影，随着歌曲的推进呢，你好像来到了一个与世无争的山谷里，那里有娇艳的花开满了山间，有热情的人给你点燃篝火，拉着你一起起舞。不知道为什么这首歌听着听着你会觉得心情莫名其妙的变好哈。刚才听到的是来自赵雷啊，《彩虹下面》，它也是2018年的一部电影啊，《西红柿首富》的推广曲。当时赵雷和这个电影导演进行交流的时候，导演就说哈，这个西红柿不是别人的，是我们心目当中故乡的样子，里面生活了非常多幸福的人。当时赵雷听完这句话，灵感就迸发了，包揽了这首歌的词曲创作、编曲等等哈，专门为电影，也为我们每个人心目当中理想的故乡打造了这首歌《彩虹下面》。当时上线的时候呢，也拿下了很多各大音乐排行榜的前列啊，很多朋友都说这首歌很好听，好像听到了这个有烧肉的飘香，有清爽的晚风，有这个跳舞的姑娘，非常纯真很快乐的一首歌，送给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今天有个全程聊天的话题，问问各位，就是您呐，有没有喜欢的合唱歌曲？好朋友说，那合唱歌曲可了得了，多到不行啊！比如说像刘若英、黄韵玲的《听是谁在唱歌》，任贤齐、徐怀钰的《水晶》，《你最珍贵》，《相思风雨中》，还有无印良品的歌都太多太多了，多到说不完呐。看来这个轻快笑着行，哎，也是一位喜欢听歌的朋友，是不是？还有这个搭配啊，他说是卡路里啊，这应该是火箭少女101的一首歌哈，当年这首歌也很火，各大短视频平台都有播放哈。你要是听过完整版，可能对其他的歌词印象不深，但是有一句“燃烧我的卡路里”。绝对是印象深刻，十几个女孩每个人分到的词不多，但是每个人的音色和风格都非常鲜明，有甜美的，有帅气的，有这个唱高音的，互相接力，就像这个玩这个击鼓传花一样，是不是节奏很快哈、啊？还是杨超越的那句燃烧我的卡路里让人印象深刻，破音了都哈、啊。还有好朋友说是你最珍贵啊，是这首歌很多好朋友都提及哈，可能出现在这个婚礼上的次数是比较多的。还有好朋友说是小酒窝啊，林俊杰和蔡卓妍的小酒窝，这首歌好听就好听在甜度刚刚好，林俊杰的声音呢很大啊，高通透，转音很丝滑，阿萨的声音呢很甜美，很俏皮，没有攻击性啊，两个人搭配到一块儿就很自然的甜。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哈，你最爱的合唱歌曲都有哪些？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直接发文字、语音都可以，或者是唱上一小段也是没问题的。今天是

立秋了，朋友们，是不是时间过得特别的快哈？一到立秋，你会感觉到明显就是暑气尚在，凉意渐生。俗话说得好，什么一场秋雨一场寒。接下来的时间呢，每下一场雨，我们会感觉到空气当中的凉意就更添一分。那随着这个换季带来的还有我们皮肤的一些变化，你会觉得换季的时候皮肤更容易干，是不是更容易敏感？这个时候真的是需要更新我们的护肤品，夏天用的呢比较清爽，换季的时候我们就要用稍微滋润一点的护肤品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林清轩山茶花抗皱肽的水乳组合。林清轩其实很多好朋友都知道是国货老品牌，这个小金珠的精华水很好用，我们办公室很多的女同事都在用，说用完之后呢不糊脸，而且很容易被皮肤吸收，很补水，里面有4300多克的山茶花精华油，用的时候摇一摇，瞬间就被皮肤吸收了。还有它的精华乳也很好用，水乳是一整套套装嘛，精华乳是那种酸奶的质地，很顺滑，里面还添加了抗皱肽和烟酰胺，把我们的干瘪皮肤撑起来。另外烟酰胺把黄气赶走，让皮肤透亮透白，夏天用很滋润夏天用很清爽，秋冬用又够滋润，一水一乳一补一锁，坚持使用，你会发现自己的脸蛋很软糯，素颜也是自带光泽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个水乳套装了。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如果你的水乳用完了，您可以试试这个，价格很划算的，原价是338一瓶水一瓶乳，现在的价格只要168块钱就可以到手了哈，专柜的这个一套的钱在咱这儿可以买两套，而且是保证正装的正品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了，168块钱换下咱几个月咱的皮肤水润润的，不垮不暗沉，怎么算都划算哈。马上到七夕节了，如果正在听节目的这个男同胞不知道给媳妇儿送点啥，就可以送这个贴心的礼物，比送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要强多了。七夕节的时候一大捧鲜花，那都得好一点的好几百，那稍微便宜点的也得100-200，还不如送168的这一套水乳，而且还是林清轩，女生都知道都用过，确实效果比较好的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就记得回复两个字秒杀，抓紧去抢。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0: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孙燕姿、蔡健雅经典合唱曲目《原点》。在这首歌里呢，孙燕姿的声音保持着难得的那种清透和直接，蔡健雅的声音呢，像一个过来人，带着历尽千帆的释然和包容。两个人的声音交织在一块儿，没有飙高音的那种感觉，反而有一种奇妙的互相拥抱的情感哈。那这首歌唱的是感情当中的放下和释然，两个人呢走到最后没有办法成为恋人，与其互相折磨互相抱怨，不如把回忆打包，把回忆放下，让感情回到最初相遇的那个原点，卸下所有的包袱和执念，放过对方的同时也放过自己。所以听完这首歌，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如释重负？在感情里，咱是需要定期清理心中的积碳的，把那些不快乐的纠结的包袱卸下，才能够让自己的心回到原点，重新轻盈的出发。其实不仅咱的心要回到原点哈，每天陪咱风里来雨里去默默付出的咱的爱车，也需要定期放下包袱，让它回到出厂状态的那种澎湃的动力。如果您的爱车最近也觉得油耗飙升、动力不足，或者是车辆抖动的问题，很多人说是车老了，其实不是哈，八成是发动机当中有太多积碳堵了，比如说喷油嘴雾化变差，燃烧不充分，你踩同样的油门，咱的这个油就会变得没有动力，而且是全变成尾气排走了。给大家推荐咱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加油之前呢直接加到油箱里，跟着燃油走，把进气阀、燃烧室、喷油嘴上的顽固积碳一点点的剥离软化，随着尾气排干净，这时候你会发现发动机的呼吸顺畅了，燃烧的效率提高，动力回来了，油耗自然就往下走。微信平台上用过咱万能通的朋友就反馈过哈，说一个月下来百公里省了一升油，省下来的钱把养护剂的成本早就赚过来了。还有好朋友说过，现在一把着车，油门跟脚去加油站的这个次数变少，是不是？虽然油价涨了，咱的养护提前跟上也能省油。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了。想解决爱车的烦恼，不用跑 4S 店，不用去大修，加油之前随手倒上一瓶万能通就可以了，边跑边除积碳，效果立竿见影，油门更轻了，油耗下降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是不是比花大价钱修车要强很多？而且呢，来到了咱万能通的年终活动，您可以去看看，像万能通全能。

优护三兄弟，原价是一套三瓶299，现在的特惠价199，算下来一瓶才60多块钱，而且三瓶各有分工，第一瓶除积碳，油门立马轻了，第二瓶提动力，这个告别以后踩油门不走的这种顿挫感，第三瓶清酸三元催化，你会发现自己的车尾气不臭了，一套三步，从油箱到排气全链路给咱扫干净了，真的就是花小钱省大钱的组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您可以看到咱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个三兄弟，还有万能通2026的金装版，还有一瓶就够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都是花小钱省大钱。记得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您去看一看。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这首歌来自孟慧圆，非常好听的声音哈，声音也非常的有辨识度，唱歌很走心的一位歌手。可能有些朋友对她的印象深刻，是因为曾经参加过一些音综节目，和陈慧娴有一次合唱一首歌叫做《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我对孟慧圆这个印象最深的一次哈。而且在节目当中看到她也展现了非常高的情商，还有一些就是粤语演唱的实力哈，也是非常出色的一位歌手。他自己说呢，作为一名原创音乐人是稍微有些自卑的，觉得自己没有拿得出手的好作品，最火的歌反而是翻唱。我觉得正是因为这种小众的沉淀，让他的情商阅历在岁月当中不断的成长哈。现在的他能够用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唱出自己喜欢的歌。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2024年的时候孟慧圆发表的个人专辑当中的一首《我们这一对》，非常走心的一首歌。我觉得这首歌最打动人的还是歌曲当中的勇敢和释然。感情当中哪有那么多的天作之合，不过就是两个不完美的人决定为了对方勇敢一次，把艰难的路继续走下去罢了哈。所以呢，孟慧圆在这首歌当中也唱到了一些爱情的相处之道哈，每每听到都会觉得很温暖，是不是？就每每听到我们这一对，你就会想到就两个性格迥异的人，是不是因为爱走到了一起，决定住到了一个屋檐下。感情当中的摩擦呢，是需要在包容当中化解的，那生活里的琐碎也是需要一个舒服的温馨的空间来承载，是不是？所以呢，一对新人啊，一对这个爱人决定拥有一个新家的时候，也建议好朋友们哈，可以把这种相爱相杀的烦恼交给我们，咱直接去入住新房就行。来参加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主打的就是省心懂你，外加高颜值。不管你是喜欢奶油风、极简风，都会根据你的生活习惯来量身定制哈。而且呢，价格也非常的划算，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政策，都是为了保障我们车友的家装事宜。有时候啊，就觉得这个装修就像谈恋爱一样，你选对了人才能幸福一辈子，把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咱就只管负责在美美的新家继续做一对勇敢的恋人就可以了。当然不管是新家装修或者是老房翻修，都是可以来报名的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记得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咱的家装活动都能看得到。另外也提醒好朋友们，如果想在装修上省点钱，您可以先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领一个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领完之后当材料费、工程款使用都可以，而且还可以领免费的设计方案、量房验房的服务啊。这些零零种种加到一块儿就得好几万，这些钱直接帮大家省掉啊。省下来的钱咱给自己买个美美的沙发，是不是弄个美美的软装，增加一下咱家的颜值。这个省钱活动是老房翻修也可以参与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哦。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和好朋友们说再见了，明天上午同一时间9点还是夏云和你不见不散。各位好朋友，明天见喽。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渔舟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词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6: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5: 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5: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10: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加菲。首先关注省内方面，河南涿县为传承铸铁锅非遗手艺，开出优厚条件，吸引年轻人入行。

0: 该岗位实行上二休一，月薪可达15000元。于东来公布胖东来未来三年计划，2030年后将停止所有经营项目发展。2026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531万辆，同比增长53%，持续巩固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大国地位。近日，浙江杭州西湖一男孩不慎落水，正在巡逻的40岁退役军人保安张鹏毫不犹豫跳入湖中救起男孩，事后默默离开，并婉拒家属转账酬谢，为他点赞。体育消息，杜塞尔多夫俱乐部为樊振东更换了更大的主场馆，并以极高规格的发布会迎接他的加盟，中国驻杜塞尔多夫总领事也为此致辞。娱乐消息，沈腾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已官宣定档8月11日全国上映，本周末开启超前点映。此次他联手文牧野导演，化身远赴中东的中国大厨。感谢关注本档新闻，我是佳飞。2026年8月7日，沈慧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3: Hello， 河南。
4: Hello， 河南。
3: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4: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5: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夏玮琪的歌曲叫做《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这首歌呢也是唱给友情的一首歌曲。其实朋友呢就需要互补一点点，对吧？有的朋友性格可能就会像夏天一样热烈，而有的朋友会像秋冬一样有一点点收敛和温柔。其实我觉得吧，性格要有一些互补，这样才能彼此陪伴得更好。时间来到了11:05，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为你直播中的魅力快乐颂。你好，我是代班主持人杨洋。今天啊是2026年8月7日，今天的19:42，我们也会迎来秋季的第一个节气，叫做立秋节气。你看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哈，虽然说立秋已至，但是暑热依旧，因为我们有一句老话叫秋老虎嘛，真正的凉爽还需要再等一段时间。我们都讲说啊，立秋有三候，一后凉风至，二后白露生，三后寒蝉鸣。其实立秋之后你会觉得啊，就是早晚会稍微有那么一丝丝的凉爽，因为昼夜温差会慢慢的变大，大地万物呢从蓬勃生长慢慢的转向沉淀收获。说到立秋这一天了哈，民间呢有啃秋啊，贴秋膘的一个习俗，啃一块西瓜送走暑热，也期待瓜果谷物开始慢慢的成熟。季节在不断的轮换，也希望我们可以褪去夏日的浮躁，拥有一份秋日的从容。我刚刚说了那么长一段时间哈，我就听到了立秋的时候要贴秋膘，所以我决定今天中午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就是因为这个节气到来了嘛，因为立这个可以那个囤一囤秋膘哈，所以今天中午给了自己一个大吃一顿的理由。各位如果说走在路上的话，欢迎你把调频锁定在 FM88.1， 如果说你移动收听的话，可以把手机当中下载喜马拉雅 APP 或者是云听，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畅快的来收听了。刚刚那首歌《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也唱给珍贵的闺蜜友谊。其实啊，我觉得朋友之间、闺蜜之间、兄弟之间，还有家人之间呀，你遇到纪念日的时候、特别的日子的时候哈，你表达一下心意，你送他一套林清轩的山茶花抗皱肽精华水120毫升，加上精华乳这一个套盒，你送给他，你看他高兴不高兴，对吧？姐妹共同变漂亮。尤其是我们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分享的这一款我刚刚讲到的林清轩山茶花抗皱肽水乳组合，林清轩，因为它是一个国货的护肤品牌，所以市场度认可非常好。这款水乳组合呢，让你在家就可以享受到精致的护肤体验，而且七夕的时候送女朋友啊，送给媳妇儿都很合适。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了解到这款产品了，全部都是实打实的正装啊。说价格，观祺店林清轩的山茶花抗皱肽水乳组合，它就是有水120毫升，乳120毫升，就这么一套。观祺店的价格是338，今天咱们两大瓶正装抗皱水乳组合到手只需要168。你大概也就是说在观祺店你花的那个买一套的价格，你就来 UP 商城买哈、啊、直接可以带走两套林清轩国货品牌，买回去自己用送人啊都非常的划算。因为是马上要过七夕了嘛，8月19日，所以七夕的限时福利给到大家，大家可以全网比价。就这个底气你知道吗？我讲出来的时候我都觉得特别有底气的告诉大家，全网可比价，品牌直发，假一赔四。您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它那个小金珠的精华水超级好用，朋友们上脸一抹就化开，油润感很好，能够被肌肤很好的吸收到。另外呢，它那个乳它添加了山茶花抗皱肽，肌肤可以慢慢的回归润润的状态，而且它那个抗皱肽可以帮助支撑肌肤稳住状态，夏天用没有负担，秋冬用足够滋润，男生女生都是可以用的。关键是在观祺店你买一套的价格，在咱们这儿可以买两套哈，全部都是正品直发。所以大家这会儿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分享的林清轩山茶花抗皱肽水乳组合，只需要168。发秒杀过来吧。

小刚周传雄的这首歌叫做快乐练习曲，这首歌当中也在讲说快乐其实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需要我们后天去慢慢练习的，尤其是你经历过很多起起伏伏之后才会懂得，其实吧，真正的快乐它不是喧嚣狂欢，而是懂得知足。你要学会接纳自己的情绪，就算难过也可以痛快的哭一回，重新再出发。刚刚这首歌周传雄快乐练习曲也把时间带到了11:14，你正在听到的音乐呢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为你直播中的魅力快乐颂。你好，我是洋洋，也欢迎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上的老朋友是无爱，还有我们的某某以及柴柴以及小亮几位好朋友都已经在微信平台上跟我来打招呼了哈。如果各位走在路上想把一些路况

信息或者你的好心情分享给我，你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发送信息呀、文字啊、图片呀、视频呀给到我了。今天的魅力快乐颂当中依旧会有三首听前奏猜歌名的环节，如果三首都可以猜对的朋友们可以拿走高级中华小曲库的电子证书。马上我们要猜今天的第一首歌，很多朋友都已经等候已久了哈。今天这首歌呢，第一首歌还是一首相对来说较为简单的歌曲，这首歌呀就是前奏，我敢保证出不了五秒钟大家都能猜出来它到底是什么歌哈。它也是一首表达爱情的歌曲，就是当你陷入爱情当中的时候一定要奋不顾身的去表达爱和感受爱。我都提示到这儿了朋友们，我们废话不多说啊，直接开始第一首歌的前奏部分，开始吧。

好，就到这儿，熟不熟？是不是五秒钟播完之后，你就立马能知道这首歌名字是什么，歌曲演唱者是谁？太简单了，是不是？好，这会儿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你把演唱者和歌名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到我们歌词听前奏猜歌名的环节当中。我们再来听一遍哈，第二遍给到我们刚刚上车的朋友，还刚刚没有听清楚的朋友，我们再来听一遍。

0: 这首歌到底是谁演唱的哪首歌曲？你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其实这首歌最早的时候哈，机缘巧合给到了他来演唱这首歌，没想到就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一个表达爱意的一个金曲。所以这首歌的歌名啊是四个字儿，然后歌手呢是三个字儿，一位男歌手。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把它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这个姑娘长得漂亮。
3: 喂，
4: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5: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2: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5: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6: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2: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7: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8: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9: 保长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
10: 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11: 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12: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13: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0: 说万能汤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超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Taylor Swift Reputation 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 Shake It Off， 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它甩掉。那平时吧，我们遇到的有一些事情，遇到有一些人会让心情有点堵，这个时候呢，大家就把心中这种啊，负能量，可以说是负能量，或者说消极的情绪啊，你听到这首歌之后，你把它通通都甩掉啊，让自己变得清爽一点点。也烦事儿啊，很多烦心烦恼的事儿，哎，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啊，让自己过得更加洒脱一点点。说到负能量与我们，就相当于积碳与我们的爱车。我们的爱车长时间呢，通勤的短路程的这个通勤啊，或者说哈，我们这个。

0: 经常开空调，还有呢这个车辆呢时间比较长了，它可能就会出现怠速抖动啊，动力不足啊，油耗增高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就出来了。你看我们微信平台上天涯这位朋友发的信息哈，
1: 咱的万能工家用地真的是好啊，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
0: 哦，
1: 用了咱的万能工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现在复购的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哎，你看这是我们天涯发来的信息哈，就是因为他那个故障灯出现了问题，三元催化器也出现了问题，他去咨询哈，如果说修的话是1000来块钱，如果需要换新的话大概是8000来块钱，所以呢他听到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产品啊，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啊，天涯这位朋友他就下单了，用完之后果然没有失望啊。他说那个故障灯呢现在已经灭了，如果说你也出现了像天涯这位朋友的一样的情况啊，像怠速抖动啊，动力你觉得心有余力不足，超车的时候都特别难，还有呢油耗增高等等一些问题，还有三元催化器需要清，或者说上线检测尾气呢出现了超标的情况，朋友们你就大胆放心的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拥有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发888过来就可以了。那您可以直接啊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它主要针对于里程数在3到8万公里的车辆，您里边有3瓶100多块钱。如果说咱的爱车呢已经是10万、15万公里啦，这个里程数您就直接闭眼入我们的金装礼盒，200多块钱哈，里面也是3瓶，它主要是针对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特点而研发的哈。您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期待朋友们用完之后同样发送一些音频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这种使用完的好的感受分享给我们更多想买到现在还一直没有买的好朋友们哈。啊，羡慕羡慕他们是不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刚刚我们进行了第一首歌的听前奏猜歌名的环节，我有提示大家说情歌王子演唱的一首歌，那不就是张信哲吗？我们来听他的前奏部分。

正确答案就是张信哲带来这首歌《爱如潮水》，你有没有回答正确呢？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都有哪些参与的朋友回答正确了，聪明啊，是不是一把都答对？我们夕颜这位朋友回答正确，还有迪哥、日进斗金、我们的老朋友加菲猫，以及轮胎小妹，好久没见你了哟。还有志，以及我们的老朋友是无爱，还有李东，以及听风说梦，还有 Miss 张，以及我们的新朋友字典里只有一个字儿啊、字典里只有一个字儿，是不是就是爱如潮水呀？爱这个字儿是不是？很多朋友都已经回答正确了，各位根据我发给大家的关键词呢，获取属于您的中华小曲库的电子证书。今天我们的歌曲当中哈、就听前奏猜歌名的歌中啊，有三首歌，刚刚那首歌是张信哲的《爱如潮水》，稍后呢这首陈楚生和安以轩的《爱过》之后，我们来听第二首听前奏猜歌名的环节。我们先在音乐当中徜徉一下，不要调台，我们稍后来猜歌哟。

陈楚生和安以轩带来一首歌叫做爱过。如果从英语上来讲的话，我感觉这个爱过它应该是过去完成时，对吧？就是已经结束了，是吧？如果结束了的话，我觉得就不要再留恋了。我们总要期待现在进行时和一般将来时，也希望你的一般将来时和现在进行时都是 happy 幸福和快乐的。马上要进行我们第二首歌听前奏猜歌名的环节，刚刚那首歌有关爱情，这首歌同样是离不开爱这个主题。刚刚那首歌是张信哲的《爱如潮水》，今天的第二首歌我们来听听看，也是几代人心中的金曲，无数的歌手进行翻唱，我们来听听看。

好，就这么20秒左右的一个前奏哈，这位女歌手的声音是很温润、很婉转、很动听，所以我们再来听听看第二遍哈。如果你知道这首歌是谁演唱的哪首歌，你把演唱者和歌名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如果说你真的很想唱歌，也欢迎大家把歌声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我是知道我的听众朋友当中有很多卧虎藏龙啊，唱歌特别好。我想问大家，是不是你们在你们单位参加歌手大赛都是第一名啊？特别厉害。我感觉就是年会不能停，就是年会上必须得有你去唱唱歌。你正好在河南音乐广播，哎，线上去练练手啊，我把你的歌声放给更多的好朋友听一听。第二首歌，我们再来听一遍。

0: 我已经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发送语音过来了，我待会儿要听一听大家的语音信息哈。估计很多朋友都开始唱了，这首歌谁演唱的哪首歌，你赶紧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1: 消防提示，
0: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2: 音乐，
1: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3: 更美好，
2: 更美好，
3: 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Better music,
4: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1: 河南 Music Radio，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一些复古的 disco， 所以就把初恋当中那种有一点点青涩、有一点不害羞的那种感觉和青涩的氛围感就拉满了。这首歌回春丹乐队带来的《初恋》，时间来到了11:40，你锁定到的频率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快乐颂》。你好，我是洋洋。我不仅出现在每天上午的11:00到12:00，我还会出现在每天傍晚你下班的17:00到19:00。我们总能遇见，只要你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也感谢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刚刚我们进行了第二首听前奏猜歌名的环节，我有提示大家，这首歌真的是几代人心中的金曲，它就把那种隽永的爱情描写得淋漓尽致。我们再来听一下这首歌的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开始吧。

0: 珍惜。
1: 没错，这首歌就是来自于邓丽君带来的《我只在乎你》。真的，不管时光时代是如何更迭，就这种纯粹的爱意依然会在此刻来打动到我们的内心。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有多少朋友都回答正确了啊！恭喜一下山回答正确，还有我们的花非花以及迪哥日进斗金，还有 ZD 老朋友加菲猫李东字典里有一个字等等朋友们都回答正确了。有位好朋友啊，也是我们这段时间经常来收听节目的好朋友，叫事无碍。我们来听听看啊，他唱了一段，我觉得唱得非常的好，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哈。来，有请事无碍这位好朋友发来的语音信息。来，

哇，毕秀鼓鼓掌，唱得太好听了，你莫不是学声乐学的吧，朋友？真的是藏龙卧虎啊，感谢我们发来信息的好朋友以及回答正确的好朋友，你们可以拿走中华小曲库的电子证书哈。还有第三首歌，朋友们，第三首歌全部猜对的话就可以拿走高级中华小曲库的电子证书。我们来听第三首歌，走。

这首歌又把我们拉回到了曾经那个美好的年代。如果你知道这首歌的名字的话，抓紧时间啊，演唱者和歌手名称，把它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没听清楚的朋友们，再来一遍。

特别熟，赶紧把演唱者和歌名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就是我们今天第三轮的听前奏猜歌名的互动环节。三首歌都回答正确的朋友可以拿走高级中华小曲库的电子证书。一首歌的时间给大家准备一下，蜜雪薇琪，谢谢你。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二十九岁广西大美女，八十八万礼金加八十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5: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6: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7: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罗文和珍妮带来这首歌《世间始终你好》。当我们看透了江湖的浮浮沉沉之后，才知道小家其实是最可贵的哈。为什么说小家特别可贵呢？所以你看两个人哈，用心经营的家，所以呢去打造起来就非常非常的一定要用心。如果说咱家现在需要啊装修的话，朋友们你可以直接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了。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工期是90天，延期一天呢赔200，发生纠纷呢有100万质保金给您来先行赔付。您现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哈。此外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有2000块的一个装修的补贴，咱们如果说哎今年啊或者明年要装房子，咱尽早的把这2000块的装修补贴领到手，这样就可以轻松的面对装房子这件事情了哈。您可以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刚刚我们进行了第3首歌听前奏猜歌名的环节哈，我们再来听看这首歌到底是谁演唱的哪一首歌。

没错，这首歌就是唱出我们青春回忆的一首歌，来自于胡夏带来的那些年。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都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哈。花非花，恭喜回答正确，还有欧顺以及听风说梦，还有夕颜洋葱以及 ZD 迪哥日进斗金，老朋友加飞猫，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室外以及下一站幸福，还有珊珊以及小米等等朋友们都回答正确了哈。恭喜所有回答正确的好朋友，今天一个小时的魅力快乐颂呢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但是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等待着各位共同来。

来分享二十四小时的不间断好音乐，就在河南音乐广播。11:55 ending 曲目，听到张震岳的这首歌就是喜欢你。我是杨洋，节目之外呢，各位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找到我。今天傍晚你下班的时候，17点钟，我还在这里守候着各位，让我们不见不散，拜。

0: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3: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4: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5: 今年当年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6: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7: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8: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9: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2: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0: 现在是1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加菲。首先关注省内方面，2026年郑州市区小学入学政策公布，年满6周岁即可报名。于东来公布胖东来未来3年计划，2030年后将停止所有经营项目发展。再来关注国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期组织开发了消防员等123个职业标准，在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公示征求意见。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体育消息，姆巴佩5月8日首次正式官宣恋情，女友确认为26岁的西班牙顶流女演员艾斯特。她因《名校风暴》全球走红，社交媒体粉丝超2400万。

0: 的消息，周星驰时隔25年再拍《功夫家足球喜剧功夫女足》，上映26天，票房已破22亿，冲进中国影史前40。感谢关注本档新闻，我是佳飞。2026年8月7日，沈辉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3: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魅力881。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怎么样，一听到这首歌就知道哇，立秋了。没错，今天已经是8月7号了，也是正式立秋了。哎，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当然虽然立秋了，可是怎么讲呢，我们的这个秋老虎还是威力很大的，因为今年是晚立秋嘛。今年的立秋时间是今天晚上的7:42，所以按照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些老话呀，说这叫闭眼秋。老人就说了嘛，睁眼这个秋凉飕飕，闭眼秋呢就热死牛了。所以今年的这个高温天气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以咱们郑州为例，像今天的温度啊，最高依然会达到34度，而明天和后天呢，也依然是在32度左右。不管怎么样，秋天它正在朝我们走来。许飞，拥有你的日子。

许飞，拥有你的日子。其实和你最重要的人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最好的日子，对不对？那今天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气，是立秋了，也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所以今天我们也来听一些关于秋天、关于时光、关于相遇、关于收获的歌，把夏天没说完的话慢慢讲给秋天来听。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周杰伦《风》。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0: 每一次你懂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2: 午后的十二点十六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冉，今天是周五，也是立秋，所以一个非常特别充满着韵味的日子啊。有没有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会越来越感受到秋天这个季节独有的那种美好。所以今天我们的歌曲是和时光、和相遇、和收获、和秋天有关。说到相遇啊，其实秋天也是一个相遇的季节啊。说到这儿呢，突然想到刚才有没有朋友提到一首歌曲，就是孙燕姿的《遇见》。这首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在2002年发行的，已经有20多年了，相信依然还是很多朋友心目当中的白月光，尤其是给你心底的那个爱人表白的一首歌曲，对不对？所以秋风里的相遇呢，总是带着一些不期而遇的惊喜和温柔。那不知道今天立秋你又会遇见谁呢？孙燕姿《遇见》。

是啊，时光啊就是这么的流逝了，也是这么的快，总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东西，同时也带走一些旧的东西。每一次相遇都是最好的缘分。那说到缘分呢，马上要到我们的传统七夕节了，对不对？哎，给爱人的礼物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各位带来的就是大牌中的一个天花板了，赫莲娜的黑白绷带的礼盒。没错，这次不光有黑绷带，还有他们家的王炸产品白绷带，送给您的那位一定是非常的有心意的，诚意满满啊。黑绷带白绷带呢，他们最主打的就是一个抗老提拉紧致，而且如果你的肌肤呢比较脆弱的话，用它可以增加我们肌肤的韧性。黑绷带白绷带都是50毫升，如果这个在专柜买的话，那一套下来得8000-9000块钱，真的好贵啊。不过这次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和我们的商家合作啊，我们的爆款商城呢给各位有一个七夕福利。此刻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大牌两个字，一套下来到手只需要999。昨天在节目当中说只有100单啊，现在已经不多了，各位还有少量的余货，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大牌。喜如云，阿姆龙，男人女人。

0: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

行成绩。12点30分了，不知道今年有没有朋友要打算装修呢？不要错过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给大家准备的一份福利啊！我们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了品质家装节，希望能够真的帮助到您，不光省钱，而且省心，让您住的品质更高。记者全程帮您监督，这个全程是指只要您签约开始，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到后期的售后服务，我们记者团队全程跟进。如果有问题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及时出面来帮您沟通。还有就是现在华普装饰为了让各位更放心的话，还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您只需要动动手指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今天我们所有的歌曲呢都是和秋天和思念和收获有关的。其实啊，秋天也是一个特别适合回忆的季节，对不对？虽然有人说一个人喜欢回忆了就说明您老了，可是我想说的是，如果一个人没有回忆的话，那么他的生活他的之前的一些故事得有多么的苍白，对不对？说到这首歌，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很喜欢。他的出现呢是在2017年的夏天，哎，有一个歌手叫毛不易，也是凭这首歌让大家记住了他的名字。其中有一段唱词打动了很多人，叫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说到这儿，你应该猜出了这首歌的名字吧？没错，就是消愁。想象一下，在秋天的夜晚，配着这首歌，品一杯小酒，哇，立秋之夜，如果你是一个人的话，不要怕，有这首歌陪着你。毛不易，消愁。

乐团也是由这首《唯一》打动了很多朋友，也让很多乐迷记着他们的名字，来自告五人的《唯一》。那立秋的第一场心动，也希望你能够遇到。下面这首歌曲来自赵登凯，《温和表面》，就像八月份，看似已经立秋了，但是秋老虎还是在紧追不舍。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12点48分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你看四季更迭给带给我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啊、但是刚才也有朋友在问说，我们的省钱那个补贴现在还有吗？你说的应该是家装节的活动，那您直接回复省钱两个字会收到一条链接，一定要点击进去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了。明天就是周六了，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趁着天气不错也可以计划出游，许巍四季。

0: 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12: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加菲。首先关注省内方面，2026年河南省高校学工先锋评选结果近日正式公布，全省10个高校学生工作集体、10名高校学生工作者脱颖而出，获评河南省高校学工先锋称号。铁路郑州站辟谣，郑州东站2026年公开招聘高铁专职乘务员为不实消息，从未授权任何自媒体、第三方机构及个人开展招聘活动。再来关注国内，最高法日前部署开展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日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体育消息，在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男单16分之一决赛中，国乒小将陈元宇以悬殊比分直落三局，横扫法国名将，强势晋级16强。娱乐消息，易烊千玺主演的《少年的你》、《小小的我》、《狂野时代》三部作品同时打入国际影迷社区 TOP250 加片榜，其中《少年的你》更以第25名创下华语电影最高排位。感谢关注本档新闻，我是加菲。2026年8月7日，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下午的1:01了，今天中午吃的什么呢？一定要好好吃饭啊，今天尤其是立秋。为什么呢？在我们民间有很多习俗，其中有一项习俗很有意思，就是立秋那一天咱们要啃秋，也有这个说法叫做咬秋啊，啊，比如你像，有一些地方呢会说，在立秋这一天要吃西瓜或者吃香瓜，寓意是啃去余下的暑气。那除了啃秋之外呢，还有贴秋膘，所以这个今天可以吃的稍微补一点，什么红烧肉啊、炖肉啊，通通给搞起来，当然适可而止。说到这儿想到了，那秋天也是收获季节，我们也希望今年大家都能够丰收啊，不管是在这个生活上，还是在事业上，还在健康上，都能够有所收获。李健，风吹麦浪。

每次听到李健的歌声呢，都会有一种如沐春风和岁月静好的感觉，让人觉得心里特别的静，对不对？生活的特别美好，而且充满着向往。那换季了，除了我们的很多饮食上啊，生活习惯上要改变之外呢，我们的护肤也需要调整一下了。那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带来的就是能够帮助我们的肌肤润养，同时还可以得到修护的林清轩山茶花抗皱肽水乳结合。哎，这个林清轩呀，这几年可真是我们的国民品牌了，它那个油特别有名，对不对？可能很多朋友都用过了。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林清轩的山茶花抗皱肽水乳组合。首先呢，是被林清轩家定位为 SPA 级别的小金珠精华水，这个精华水上脸一抹就化开了，油润的效果特别好啊，既能够滋养皮肤，但是还不会腻，而且后续上妆也很清爽，夏天用也是没有负担的，水乳一起搭配效果会更好。容量是120毫升精华水，再加120毫升的精华乳，官方旗舰店日常售卖一套是338。那么我们的 UP 商城和厂家合作之后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立减170，两大瓶正装的抗皱水乳组合到手只需要168，全部都是正装，不是中样也不是小样啊，168您直接带走了，而且这个还是林清轩大品牌哦，送人自用，都是又划算又有面子，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秒杀张信哲、萧煌奇换房间。

换房间啊！如果今年你要打算换房子的话，不要忘记找我们了。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准备好了我们的装修套餐，我们联合华埠装饰共同为各位的装修保驾护航。而且我们还成立了记者监督团队，从您签约那一天起，从选材呀，到装修啊，到制作呀，哎，到后续的售后服务，我们全程帮您监督。而且华埠装饰提前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这样您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发生一些纠纷的话呢，我们也是很好沟通的啊。比如工期说好的90天，拖一天的话就赔200，说到做到，您回复家装姐三个字。蔡健雅，好想放假。

0: 游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2: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3: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4: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5: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6: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7: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8: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9: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2: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立秋了，离开学的时间也是越来越近了。如果您的孩子啊，前半个月、前这个半个暑假都是在不停的学习的话，那么接下来真的要给孩子们换一换环境，换一换思路，体能上再给他们加把劲。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不管是去青岛的海军线路，还是去湖北的空军线路，又或者去咱们郑州的陆军线路，相信孩子们都会有自己不一样的收获。当然对于孩子们来讲，最期待的是我到了那儿以后我有哪些好玩的，和我一起训练的同学们到底都有多大年纪呢？我们来听听。
2: 今年九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人 CS。
3: 我今年十二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4: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1: 相信家长看到孩子们的这些变化也一定是非常欣慰的啊。那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哪些收获呢？
5: 我今年十一岁了，
6: 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也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7: 我今年十三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

0: 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在帮助别人。
1: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2: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3: 嗯，你看孩子们计划都非常大啊，而且现在我们还有少量的优惠名额，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回复特种兵，赶紧给孩子们选择一次锻炼的机会。当然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充满力量的歌送给这些孩子们，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

0: 哇，林志颖的芹菜。想当年林志颖唱歌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可能是听着他的歌，那时候还在上学，而现在啊，他已经是快50岁了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50多岁了，时间过得太快了，但依然是保持得很好。看来芹菜还是有用啊，抗氧化，同时还能够纤体，对不对？芹菜确实应该多吃，因为可以帮助我们排除身体的毒素，就好比我们的车也是这样的啊。再好的车，再贵的品牌，你开久了，如果你不保养的话，它是不是也会变得很肉很迟钝，所以定期除积碳非常重要。刚才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888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的一个购买链接，也是我们的一个关键词，您回复888就可以选购了。如果您不知道怎么选的话呢，简单就是以你的车的这个驾驶年龄为参考点，如果是3到7年的车，你就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就行了。这个一套是3瓶199，分3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第二瓶提动力，加速那种，就是那种加速的时候的很肉很慢的感觉就会消失；第三瓶厉害了，是清三元，彻底的把那种没有完全清理干净的东西垃圾给清理掉。如果您的车已经在10年左右的话呢，就选择我们的精装礼盒，这个一套是239，也是3瓶，专治老车的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问题。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888。
1: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有人说呀，秋天是一个特别矛盾的季节，怎么讲呢？它既是收获也是告别。你看在秋天来临之前，很多学生走出了象牙塔，很多人可能结束了一个新的旅程，所以这种得与失之间的感觉同时发生的，可能就是秋天最迷人的地方了。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我觉得和秋天很适配啊，是来自王菲的人间。这首歌是在1997年发行的啊，有人形容说王菲的声音啊，就像初秋的云一样轻轻柔柔，正如歌中所唱的那样，天上人间如果真值得歌颂。来听这首歌。

0: 那除了要吃好、玩好、学好之外呢，也希望他能够有所收获。等再过10年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很棒的一段经历，那就是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那现在呢，我们还可以报我们的陆军线路是在郑州，海军线路是在青岛，空军线路是在湖北。因为毕竟嘛，暑假还有20多天呢，对吧？还是可以让孩子好好感受一下的。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另外，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已经参加过我们特种兵活动的孩子们他们的感受。
1: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 CS。
2: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3: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那除了这些之外，孩子们还有哪些难忘的经历呢？
4: 我今年11岁了，
5: 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也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6: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2: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7: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你看孩子们的收获都很多，相信在未来的日子当中，这些经历也会成为他们的自信，对不对？如果你想让孩子参加的话呢，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特种兵，现在还有少量的优惠名额。
8: Hello 河南，
9: Hello 河南，
8: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9: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
10: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2: 河南音乐广播。
1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今天是立秋啊，我们说秋天呢也是一个思念的季节，你有多久没有回家了呢？那立秋之日，如果你也是身在异乡的游子，记得给家里打一个电话，让接下来的这首歌王力宏《落叶归根》一同陪伴你，也提前祝各位周末快乐。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词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6: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5: 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5: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13: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加菲。首先关注省内方面，近日交通运输部公布荣获2025年度国家海上搜救奖励社会力量名单，其中河南省浚县兄弟连应急救援中心、焦作市解放区蓝天救援应急服务中心等47家单位榜上有名。河南省创新家底持续夯实，有效发明专利近10.5万件，同比增长8.91%。再来关注国内，近期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通报一批典型案例。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已于近日通过，将于今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体育消息，阿根廷足协官宣将每年7月15日定为国家足球队日。娱乐消息，歌手2026总决赛歌王之战完整歌单正式揭晓，帮唱与独唱两轮共14首曲目集结，齐豫与毛阿敏合唱相思，胡彦斌携韩磊演绎走四方，成为最大看点。感谢关注本档新闻，我是加菲。2026年8月7日，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3: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这是我们听到李玖哲所带来的《只牵你的手》，这首歌在诉说着坚定不移的相守，把承诺化作掌心紧紧相握的温度，特别温暖的一首歌，开启了我们今天的魅力时光机。你好，我是小池，接下来请各位一起来听到何洁《爱是喜欢你》。

甜甜的喜欢藏着满心的雀跃和心动，刚刚我们听到何洁带来的爱是喜欢你，把恋爱当中的小美好唱到了我们的心底。今天恰逢立秋，暑气慢慢消散，在这儿呢也和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立秋养生小贴士，立秋之后千万不要猛贴秋膘，饮食要尽量的清淡润燥，可以多吃梨银耳这些温润的食物，好好的来养护我们的身体。凉风至秋一起，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一首独属于秋天的浪漫童话，我们来听到张杰《秋天的童话》。

0: 都说万能汤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2: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音乐
3: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0: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4: 喜欢可你紧紧皱眉找我胆小鬼。
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老狼带来这首《有多远走多远》，时间过得很快呀，就立秋了，马上要进入秋天了哈。那在立秋的时候哈，和大家分享你按压三个穴位可以帮助你缓解秋燥。第一个穴位呢叫做列缺穴，就是虎口交叉区穴位，早晚呢掐按各三分钟，可以起到润肺止渴、舒缓咽喉干涩的作用。第二个穴位呢是合谷穴，是拇指食指并拢，两指间肌肉最高点，每次按压30到40下，可以帮助来缓解轻度便秘。第三个穴位呢是迎香穴，就是鼻翼两侧鼻唇沟处正反揉搓各20到30次，可以起到一个通鼻润燥的作用哈。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利用我们这个传统的中式养生智慧，健康舒服的度过这个秋天哈。当然在家里面，我们也要让自己的家里面的温度啊、湿度呀更适合这个秋天。而说到家，如果你们家有一套房子需要装修，其实在装修的时候我们特别害怕踩坑哈。比如说你看到对方给了你很低的价格、很优惠的一些政策，但是签约之后你

发现里面暗藏着一些猫腻，还有在施工中期疯狂的增项加价包括售后问题没有办法找人解决等等的一系列问题。欢迎各位可以来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报名成功之后就可以即刻解锁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留在媒体账户，产生纠纷直接现金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哈。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感谢源泉，让我们伴着旋律在音乐当中缓缓醒来。温柔过后，我们要来感受一股活力四射的复古热浪，毫不掩饰，酣畅淋漓地诉说心意哈。我们来听到哈林澄庆带来的《对你爱不完》，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小池。

0: 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4: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我们用阅读来治愈时光，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池读书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是来自于王潇的《总会过去，总会到来》。最近刚刚翻完了这本书哈，本来以为她是那种自律女神，教你怎么样去赢，哎，结果一看说，这次她不装强人哈，是把那个创业栽跟头啊、育儿的崩溃呀、包括投资人怼啊这事儿没几个人感兴趣等等诸如此类的，都写到了这本书当中去。摊开来给大家讲一讲哈，稍后一会儿歌曲之后呢，我再来和大家分享这本书。

郑中基带来的这首《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哈，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今天小吃读书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叫做《总会过去，总会到来》哈。我之所以翻这本书，是因为之前看了王笑的那本，就是《按自己的意愿过一生》哈。这本书是继那本书之后啊所写的一本书，书里面有一个最戳我的一个大白话哈，就是不存在完全正确的选择，选了什么，你接下来就把它变成正确的选择。哇，这句话真的是值得我们记到小本本上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一旦在一个事情当中发生了挫折，发生了我们不想看到的那个事情，然后我们就会觉得说，哎呀，是不是我当时选错了，如果我要当时选那边就好了什么的哈，他直接就把这个门给焊死了。别瞎琢磨那个没有选的平行宇宙了，你脚下这条路靠后天硬走也可以走通哈。所以这句话真的值得我们记住哈，不存在完全正确的选择，选了什么接下来就把它变成正确的选择。还有另外的一句话也是记在了我的小本本上的一句话哈，就是人切不可从事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哇，曾经我也是在几件事情上有过这种深刻的教训哈，就是我们不要去做自己不懂的事情，不要去做自己还没有完全了解的事情，可能你了解之后你会不是很认可哈，诸如此类的吧。他早年就是为了扩张去搞那个不认头的事儿，钱没有赚着，然后魂儿给丢了，后来抵押房子去救趁早，若苦是苦哈，但是心里顺了，说白了就是拧巴着挣钱不如认准本命慢慢的熬。他把自己比作是特修斯之船，就是一块一块换船板，换着换着人就褪了一层皮，时间和人不搁一个坑里待很久，这个烂日子会过去，好时候会到来哈。但是来不是说天上掉馅儿饼，而是说你蹲在那儿把眼前的事情一件一件的这个破事儿做完之后所换来的。这本书也不是什么成功学哈，是摔过跤的一位姐姐坐在你对面告诉你说，我也怂过哭过，然后被声音绑架过，但是信一下做一下熬一下，拐过弯光就看见了。咱们普通人拿它当这个陪聊也行哈，就是今天难正常，你继续挪一挪就行了。所以这本书其实还是挺励志的，挺好的一本书哈，感兴趣的朋友们都可以找来读读看哈。来自于王潇所带来的《总会过去，总会到来》，很容易读，你很快就会读完的一本书哈。欢迎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稍后在节目结束我们的内容也会形成文字发送到群里，便于各位的阅读。

果汁机还有孙楠带来的这首《够朋友》哈，是出自2011年的专辑《大时代》当中的一首歌。当然，够朋友，好朋友就要把好东西分享给你哈。现在如果说你经常熬夜，哎呀，控制不住的这个刷短视频，一刷就是一个多小时，是吧？一看啊，12点了。然后经常熬夜，其实会让我们的肌肤有那种松垮、暗沉的感觉，包括空调吹多了，我们肌肤的这个干纹啊、小细纹也很容易显现出来哈。怎么办呢？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能够帮助我们的肌肤润养修护的林清轩山茶花抗皱肽水乳组合。林清轩是国货护肤品牌，那市场认可度很不错哈，我们的很多大商场一楼啊都有他们的专柜哈。那这款水乳组合呢，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够享受到精致的护肤体验。首先呢，是被林清轩家定位为 SPA 级的小金珠精华水，搭载品牌专研的一个锁鲜的技术，瓶内大概是有4300颗山茶花这个精华油凝珠，然后山茶花精华油包裹在一颗颗的凝珠当中，你用之前摇一摇，上脸一抹就化开了，油润感很好哈，被肌肤吸收也很快，搭配高山雪绒花成分帮助舒缓修复，然后让我们的肌肤充分的润养，肌肤慢慢就会回归到一种润润的状态当中。我们再来说精华乳哈，质地是轻薄顺滑的，添加山茶花这个抗皱肽，能够帮助支撑肌肤稳住状态。哇，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开始说了呀，林清轩一定很贵吧？像这套山茶花抗皱精华水和乳哈，都是120毫升哈。观奇店的价格呢，一套是338。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和品牌方也是磨了很久，给大家带来这波七夕福利价。节目期间下单立减170，两大瓶正宗的抗皱水乳组合到手只要168，不是小样，全部是实打实的正装。观奇店一套的价格在咱们这儿哈，可以带走两套。还是林清轩国货的品牌，买回去之后，不管你是自己用还是送给朋友，都非常的划算。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Ladies and gentlemen，
4: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6: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7: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8: 今天当天子，我不安要。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1: 欢迎大家继续在14:52锁住河南音乐广播，停留在我们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刚刚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乐乐在问哈，说小池今天分享的是哪本书哈？今天分享的是王潇的一本《总会过去，总会到来》，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哈，名字就是八个字，总会过去，总会到来。其实说到这八个字的话，感觉时间也是这样，是不是？就像暑假总会过去，但是明年的暑假还是会到来，可是你错过之后要等一年了。如果家里面有5到15岁的孩子，这个年龄段呢是孩子行为习惯、性格三观塑造的一个黄金期。那现在暑假已经过半了，也正是扭转孩子坏习惯的一个关键节点。很多家长会头疼孩子的作息混乱、挑食偏食、弯腰驼背、性格自我、不懂得体谅父母。而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特种兵夏令营，专门针对性的来解决这些育儿痛点哈。很多学员啊，经过我们的夏令营之后，都开始说这个养成了固定的作息，然后告别了懒觉拖延，包括营地的八菜一汤科学配餐，也让孩子不再挑食厌食，常规化的军姿训练，告别了弯腰驼背，体态更加挺拔。红蓝对抗小组战术任务当中，让孩子跳出自我思维，拥有集体思维和责任担当。专项的感恩课程，让孩子换位思考，理解父母日常的付出。那区别于普通游玩的夏令营，我们兼具军事化历练和趣味项目，海陆空三线差异化体验，飞机营救 VR 体验，球幕影院、高空滑索等等的项目，丰富又不单调哈。我们的项目呢是河南音乐广播官方打造的10年口碑加持，安全体系完善，生活老师全程照料低龄的孩子。最后这个福利名额只剩下最后的几10席哈。目前呢是还有广播的补贴在，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这个报名哈。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报名了。我们为孩子预约一场看得见的成长蜕变，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首先关注省内新闻。为减轻特药患者异地购药垫付负担，省医疗保障服务中心于近期印发通知，新增100种药品纳入第六批省内异地就医门诊特药直接结算范围，叠加前五批开通药品，全省361种门诊特药中有341种实现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持续拓宽门诊特药患者异地用药保障渠道。近日，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公布两条批复，内容涉及两座高速公路收费站的改名，洛滦高速伊川西站更名为伊川龙凤山站，宁洛高速武阳站更名为武阳贾湖站。为期两个月的暑运已经过半，郑州机场入江、西北、东北、内蒙古等航线的客流依然居高不下，其中郑州机场每周飞往内蒙古的八个航点，每周有百余架次的草原航班。国内方面，今年以来，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 12.8%， 在服务出口总额的占比达到 53.5%。 财政部第三次序发行2026年30年期超长期特别国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 2.23%。近日，由我国科研团队共同编制的1:500万月球地质图正式完成，精准标注了13519个撞击坑、81个撞击盆地、14类构造、17种岩石类型。关注体育方面，中国羽毛球协会已正式确定北京市为2027年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的申办城市，并于2026年8月6号对外发布通告予以公示。娱乐方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宣传片正式发布，最佳男女主角提名名单揭晓，8月10号举行颁奖盛典。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2026年8月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

莫言琳带来的这首黑白电影，有一些回忆褪去色彩，就好像是一部安静的黑白电影，没有浓烈的喧嚣，却藏着心底细腻的心事和怅然。莫言琳用自己非常冷静又温柔的嗓音，把都市人藏在心底的孤独和期许去缓缓地诉说了出来。旧时光的故事真的不必绚烂缤纷。这就是我们所听到的莫言琳带来的黑白电影，是出自2006年的专辑《顽固独身主义》当中的一首作品。欢迎各位。

15:07 锁住河南音乐广播，继续停留在我们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来说说我们的万能通哈，就是经常跑长途开老车的朋友们都知道哈，就是你一段时间之后，那个车辆的积碳就会堆积起来。当积碳堆积到一定程度之后呢，我们的车就会开始有怠速的抖动，包括油耗的飙升、加速的乏力，故障灯还会偶尔的亮起哈等等。你到线下去询问一下，那个维修成本很高，耗时也很长。万能通有两款养护产品，可以低成本一站式的来养护爱车。首先是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性价比拉满哈。三瓶呢可以分阶段的养护，先来清积碳提动力，然后清洁三元催化，整套产品只需要199。然后针对80,000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呢，可以优选我们的金装礼盒，三瓶一个养护周期，同时实现强力清碳、发动机磨损修复、油路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专治老车积碳厚重、油耗居高、车身抖动的难题，整套的定价是239。我们的这两款产品都是经过上万车主实测验证的，效果是真实可见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用哈。想要省钱养车的朋友，此时此刻都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继续我们来听到的是林俊杰带来的这首《我还想他》。

林俊杰带来的《我还想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就是买东西的时候有过那样的经历哈，就是你逛街看到一个东西想买吧，但是又没买，然后半夜做梦都会梦到它。前两天我同事在办公室刚刚又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哈。其实在暑假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比如说父母都想让孩子可以提升一些，然后面对着市场上看到的五花八门的各种各样的夏令营，又不知道如何抉择哈。欢迎大家可以抓住这个暑期的尾巴，给孩子一次沉浸式的成长历练，就是来认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这是官方媒体直营的项目，已经十年稳定开办了，不会存在说你报了名之后到时候没有成团再退钱呀等等这样的一些现象哈。安全管控严格，全程教官加生活老师随行，夜间查房，日常动态播报，家长随时随地都可以掌握孩子的情况，参训孩子的改变是肉眼可见的，早睡早起告别懒散，均衡饮食告别挑食，军事化的站姿矫正驼背的问题，团队对抗锻炼胆量格局，感恩课程化解亲子隔阂。郑州陆军营、青岛海军营、湖北的空军营，三条特色线路全覆盖，全副武装 CS、 火箭发射、军舰参观、海上冲浪、风洞体验一应俱全，告别枯燥的训练，玩乐成长可以双向兼顾哈。特别是现在还有我们的广播补贴啊，这个力度哈，这个2000块钱基本上就可以来，2000块钱左右哈就可以来报名了。稀缺名额只剩下了最后的几十个，报满即可截止，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来抢占暑期最后的成长席位。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6: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7: 今年当年子，我不安要合并了。
8: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9: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0: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1: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4: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1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13: 喜欢可以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3: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我。

王良带来的约定哈，是出自2006年的同名专辑当中啊。如果说家里面有房子需要装修，可以来一下我们的这个品质家装节，感受一下这种安心然后省心的装房的经历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哈。因为通常我们说到装修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被比如说别人给我们说呀，价格很低呀，效果也不错呀，但是你签约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呀，中间暗藏着很多的猫腻哈，然后施工中期疯狂的增项加价啊，包括这个付款之后工期有时候无限制的搁置，然后不受自己管控了等等，然后还有就是装修完了之后呢售后又得不到这个保护是吧，等等的一系列问题啊。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完成报名哈。报名成功之后呢，就可以来即刻解锁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您只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周笔畅带来这首《倒叙的时光》。哎呀，有时候这个时光哈、总是会在我们的脸上留下痕迹，对吧？我们的皱纹，哎，但是有时候皱纹也是曾经我们这个比如说笑容里面的故事啊啊等等的一些印记哈。但是现在这个熬夜之后，真的上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不能熬夜了，你立马就会感受到那个第二天觉得皮肤就很暗沉松垮，是吧？包括空调吹干了之后，那个肌肤的干纹小细纹也是很容易显现出来的。那今天呢，我们的商城要给大家推荐到的是能够帮助我们的肌肤润养修护的林清轩山茶花抗皱肽水乳组合。林清轩国货护肤品牌哈，市场认可度很不错的。那么这款水乳组合呢，可以让你在家就可以享受到精致的护肤体验，七七送礼哈，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首先呢，就是被林清轩家定位为 SPA 级的小建筑精华水，搭载上他们品牌专研的这种锁鲜技术，瓶内大概是有4300克山茶花精华油凝珠，山茶花精华油包裹在一颗颗的凝珠当中，你用之前摇一摇，上脸是一抹就化开了哈，油润感很好，被肌肤吸收，搭配上这个高山雪绒花成分，帮助舒缓修复，给我们的肌肤充分的润养。另外再说我们的精华乳质地轻薄顺滑，添加山茶花抗皱肽，能够帮助支撑肌肤，然后来稳住状态。这样的一套产品哈，水乳的都是120毫升哈，官方旗舰店的价格一套是338。那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是和品牌方磨了好久，给大家带来这波七夕福利价，节目期间下单立减170。两大瓶正装抗皱水乳组合到手只要168，不是小样，全部是实打实的正装。官方旗舰店一套的价格在咱们这儿能够带走两套，而且还是林清轩国货品牌，买回去自用送人都很划算哈。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不愧是音乐诗人哈，这首歌来自李健带来的《心声明月》，2011年的专辑《依然》当中的一首作品。那么在暑假已经过半的时候，如果说有一些家长还在给孩子找适合的夏令营哈，千万不要错过最后的报名窗口期了。不少家长都在纠结这个市面上的夏令营鱼龙混杂，那怕踩坑啊，然后也怕孩子不适应，怕安全没有保障。大家可以来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哈。你像往年我们的这个夏令营，很多家长都会给自己的孩子重复报名哈，因为足足现在真的是有10年的口碑沉淀了。有家长说孩子回家之后会主动的去叠豆腐块的被子，如果有兄弟姐妹的话，然后也会去帮忙啊什么的。包括以前吃饭的时候满地撒饭的孩子，现在也懂得珍惜粮食了，餐桌礼仪大变样哈。内向胆小的小姑娘在结营的时候和战友依依不舍，还主动向父母敬礼，让家长热泪盈眶哈。营地每天都会同步孩子的动态，教官老师贴心陪护，彻底打消家长异地牵挂的焦虑哈。很多学员都说作息规律改掉了这个熬夜赖床的毛病，还有就是八菜一汤也改善了挑食，站姿坐姿矫正体态，真人 CS 团队任务呢也学会这个担当啊协作，更懂得体谅父母的辛苦了。海陆空3条主题线路，实战射击、登舰赶海、高空滑索项目满满。广播专属的补贴1000元起报，仅剩最后的几十个福利名额了。想让孩子在暑期蜕变的话，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锁定我们的名额哈。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期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给带来的如果没有你哈，很多时候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因为特别找不到一些很合适的，然后就会找朋友去介绍啊什么的，中间有时候出现问题，然后再让朋友去解决，有时候真的也会影响到朋友之间的感情哈。那但凡你们家现在需要装修的，我都建议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哈，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然后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完成报名之后就可以即刻来解锁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哈，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您只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那以上呢是今天2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要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下午的2点钟再见。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

0: 上。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3: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4: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5: 今天当天资，我不弯腰驼背了，
6: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7: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8: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9: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2: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1: 现在是15:59。
1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首先关注省内新闻。2025河南省互联网发展报告发布，全省移动互联网用户突破 1.01 亿户，宽带用户 4530.5 万户，规模位居全国第四。近日，备受跑者朋友关注的2026郑州马拉松正式官宣定档，赛事将于10月18号在郑东新区 CBD 如意湖畔鸣枪开跑，报名工作将于8月10号开始。来关注国内方面，据铁路12306发布消息，2026年8月1号至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后，可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中的新生入学板块，在开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至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并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一个和 0.8 个百分点。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并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8月6号2026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横滨冠军赛男单16强全部出炉，国乒选手向鹏、陈元宇晋级16强。来关注娱乐方面，8月6号湖南卫视官宣歌手2026歌王之战第二轮独唱歌单，李宇春、张震岳、陈粒等人曲目曝光，其余帮唱嘉宾确定为毛阿敏。歌王之战8月7号晚间开启直播。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2026年8月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北京时间下午的4:1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88.1 河南音乐广播。今天周五了，明后天就是周末了，各位可以好好的放松休息一下了。当然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一休息啊就要熬夜，熬夜之后你会感觉到这个肌肤松垮暗沉，空调吹多了，这个肌肤干纹小细纹也容易显露出来，肌肤呢缺少润色，状态就会容易垮下来。今天 UP 商城呢给大家推荐的是能够帮助肌肤润养修护的灵清轩山茶花抗皱肽水乳组合。这个灵清轩啊，国货护肤品牌市场的认可度呢相当的不错，就我这大老爷们儿都知道，这款水乳组合能够让你在家里面能够享受精致护肤的体验，七夕送礼物那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首先呢是被这个灵清轩啊加定位为 SPA 的这样的一个小金珠的精华水，上脸一抹呢就能够化开了，油润感很好，被肌肤吸收，搭配高山雪绒花成分，帮助呢舒缓修护，给肌肤呢充分的润养，肌肤慢慢的回归润润的状态。再说精华乳啊，质地是轻薄顺滑的，添加了山茶花的抗皱肽，能够帮助支撑肌肤稳住状态。最关键最给力的就是价格了，灵清轩山茶花的抗皱精华水呢120毫升加精华乳120毫升，官方旗舰店平时得300多。 UP 商城啊，我们跟品牌方谈了非常久，磨了很长时间才给大家带来这波七夕的福利，毕竟是七夕节嘛，那要是优惠的少了那都不好意思给您说价格。只要您是在5点之前下单的，能够立减170。两大瓶啊，这个正装的抗皱水乳组合到手只要168，不是小样啊，全都是实打实的一个正装。官方旗舰店一套在咱这儿能够买2套，而且都是灵清轩的国货品牌。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了解和抢购下单了。

0: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北京时间下午的4: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88.1 河南音乐广播。开油车的各位朋友们啊，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到了下个星期的时候，这个油价就可能会

下降了。当然这个油价会降多少具体我不知道，具体能不能降这个我也不说太确认，但是预计能降。如果你能够让我说拿了一个非常确认的事情的话，那就是你如果用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化剂，那您的车的油耗是一定会降的。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化剂卖了几十万瓶了，很多车主给我们反馈的效果是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它能够非常好的清除您爱车从油管油路到发动机的这个积碳啊，缸壁上面的积碳，到车辆尾气排放那个三元催化器上面的积碳。总而言之啊，言而总之就是把您车里面那一些拥堵的地方全给疏通了，让您的车呢就是喘气儿喘得非常的均匀，跑起来更有劲儿了。所以不光有劲儿，更重要的是给您的爱车省油。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就可以来了解和下单了。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写实未来，音乐燃烧。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这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6: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5: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6: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5: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6: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5: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7: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8: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9: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10: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1: 今天当天资，我不安要合并了。
12: 吃麻麻香，我不。

0: 挑食了，
1: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2: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3: 近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4: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5: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16: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首先关注省内新闻。省医疗保障服务中心于近期印发通知，新增100种药品纳入第六批省内异地就医门诊特药直接结算范围，叠加前五批开通药品，全省361种门诊特药中已有341种实现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持续拓宽门诊特药患者异地用药保障渠道。2025河南省互联网发展报告发布，全省移动互联网用户突破 1.01 亿户，宽带用户 4530.5 万户，规模位居全国第四。近日备受跑者朋友关注的2026郑州马拉松正式官宣定档，赛事将于10月18号在郑东新区 CBD 如意湖畔鸣枪开跑，报名工作将于8月10号开始。今年的赛事总规模为25000人，本次比赛不设健康跑及家庭跑项目。再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财政部第三次序发行2026年30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2.23%。近日由我国科研团队共同编制的1:500万月球地质图正式完成，精准标注了13519个撞击坑、81个撞击盆地、14类构造、17种岩石类型。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羽毛球协会已正式确定北京市为2027年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的申办城市，并于2026年8月6号对外发布通告予以公示。娱乐方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宣传片正式发布，最佳男女主角提名名单揭晓。8月7号到10号在北京举办系列活动，8月10号举行颁奖盛典。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2026年8月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4: 别眨眼，别调台，
3: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开箱曲目来自于金莎带来的不可思议，也把时间带到了17:06，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我是洋洋，大家下班路上由我来陪伴哈。今天第一首歌播放了金莎的不可思议，就是这个时间呀过到让我觉得就没有缓过来神儿。夏天我还没有过明白呢，怎么转眼今天就已经立秋了。就是代表开始，立秋就是代表秋天的起点，是24节气当中的第13个节气。今年立秋呢是8月7号的19:42。那今年立秋啊，为什么说是60年一遇哈？因为这个丙午双火年，民间称为赤马年哈。2026年是丙午马年，天干丙地支午都属于火。那上一个丙午年是1966年哈，所以才称为60年一遇。其实说到这个立秋啊，立秋，但是它并不等于入秋。就是当下的气温和立秋确实对不上号。我今天中午车子又在外面放了大概2个小时的时间，上车的时候我找到了盛夏的感觉。我进来之后，我进到车厢之内哈，我找到那种蒸腾的感觉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立秋其实并不等于凉快，因为立秋呢还处于暑热阶段，真正的初暑要等到处暑节气。但是很多地方之后呢，立秋之后植物的颜色等等开始变化，北方呢会可能更加的明显。而且呢春天是希望，但是我觉得秋天又代表着收获，草木从繁茂绿色开始花发黄落叶，而且庄稼进入了成熟期，是一个非常好的收获的季节。秋天到了也代表着下半年的希望开启哈，希望各位一切能够得偿所愿，一切能够顺顺顺。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

跟我保持互动哈。那今天节目你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找到我。欢迎一下小燕，欢迎一下感悟人生，欢迎一下兰亭和小周以及老朋友加菲猫发来的问候信息。各位正在听到的就是河南音乐广播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17点到19点两个小时的直播时间。各位呢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喜马拉雅 APP 或者是云听，然后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畅快的来收听节目了。当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羊是阳光的羊，找到我。欢迎尖子，欢迎肖哥，欢迎感悟人生，欢迎小燕。说到这个天气啊，虽然说立秋，但是不等于入秋。这个天气啊，还是觉得皮肤会受到很大的一个严峻的考验。所以这天气，我觉得三伏天你还是要用一点好的护肤品，比如我们爆款商城给大家分享的赫莲娜的黑白绷带的面霜礼盒，现在给大家包邮到家，库存有限，数量非常少，所以黑白绷带的忠实粉丝千万不要错过。您这会儿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50毫升的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旗舰店价格都不便宜，想必大家都了解过这个赫莲娜哈。今天爆款商城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就可以拿到黑绷带加上白绷带两瓶正装。先说黑绷带更适合晚上来使用，白绷带呢白天用，防护维稳，改善肌肤的泛红敏感，而且上脸吸收非常快，清爽不闷痘。后续姐妹们你在上妆的时候你就知道啥叫大品牌了，你在上妆的时候真的妆面特别服帖，而且不搓泥，特别适配咱们夏天的高温的天气。您这会儿可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眼瞅着立秋到了，这眼瞅着8月19号七夕节到了，想要向对象表达一下爱意的话，今天这个礼物非常的合适，因为它很有品质，很上档次。我们都讲高端大气上档次，对，就是你送给他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哈，他一定会特别的喜欢。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哈很合适，999的这个价格就100单，您这会儿呢就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要知道官旗店价格真的是很高，但今天只要999，您直接发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库存是有限的，活动可能随时结束，七夕快到了，提前准备起来哦。您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果冻的这位朋友，欢迎水草，欢迎乐乐木易，以至于披着羊皮的狼，还有阳光，感谢各位的支持。接着我们要分享到许嵩的这首歌《早发白帝城》。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
2: 变幻莫测。
1: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2: 跳跳糖、
1: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3: 神仙水、
2: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5: 音乐
6: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5: 河南音乐广播，
7: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8: 别眨眼，别调台，
7: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我们不都常说那句话吗？只要你敢想，什么都能拥有。我通常一般都是晚上做梦的时候才敢想，哎，有些不敢想的事儿。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啊？当然了，我们想要达到自己的目标哈，你光靠画画那是肯定不行的，毕竟我们不是神笔马良，所以还是要付出我们实实在在的努力，然后坚定的信心，然后付出不断的努力，或许有一天你就会触摸到你想触摸的那个目的地了。所以刚才这首歌哈，我们的抖音平台上果冻爸爸就说真的很好听，特别喜欢听赵雷的歌曲。其实这首歌他在创作的时候，就是因为他在外漂泊的那些时光，他会觉得生活很清贫，而且创作压力非常的巨大，所以呢他当时就以一纸画笔为意象，就写下了满是憧憬的诗句。包括我刚刚在抖音直播间跟大家有讲说，他画出了炊烟稻田，画出了青山柴火，画上了相伴的爱人，安详的母亲，勾勒出来了理想的居家的模样。现在通过你的努力奋斗，你一定可以拥有一处属于你自己的房间。房子交房了，那不得装一装，装修装修，是不是？装修房子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报名了。我们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给大家做施工服务，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一定要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哈，让他为咱保驾护航。另外还有2000块的装修补贴，这个装修补贴你想要领到手的话非常简单，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把2000元的装修补贴领到手。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千万不要错过。一说样板间的征集，那又便宜装的又好，是不是？拿出去你们家装好了之后，邻居家都过来问说，哟，这谁装的装这么好，快给我们介绍介绍，哪家装修公司，哪个官方品质家装节。然后我告诉你哈，挺起胸膛告诉他，这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品质家装节，让他发家装节过来，让他发

0: 省钱过来，还有2000块的装修补贴等着他。17:23，那第一个小时的魅力嗨不停正在进行当中。你好，我是杨洋，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来跟我保持互动，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发送信息文字给到我了。刚才有跟大家说哈，今天因为是立秋节气，所以今天就开始我们的诗词接龙喽。
1: 谁知盘
2: 瓶子之间藏风呀，字句之中见乾坤，
1: 逢掌拨清。
2: 锁定魅力嗨不停，诗词接龙来喽！诗词达人，
0: 诗词达人，
2: 等你来战，
0: 等你来战。那今天的诗词接龙当中啊，肯定要跟秋天有关系。刚刚有跟大家已经提示过了，今天我们要猜的这首诗啊，接的这首诗呢，是来自于曹操的《观沧海》。大家说呀，这诗出我手里了。我来说前几句，朋友们来答出来后面那一句哈。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你把它朗诵出来啊，或者是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果冻爸爸说，真的听杨洋的节目啊，俺家小孩都能好好的再学一学古诗。你看看，事半功倍，是不是？既能听好听的音乐，还能参加诗词接龙。曹操的《观沧海》这首诗啊，我想必大家会比较熟悉，但中间有几句我上学的时候我就一直老记不住哈。那今天就把我记不住的这几句分享给大家，让大家来猜一猜后面那小句到底是什么哈。我开始了，朋友们。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后面四个字是啥？秋风萧瑟后面四个字到底是什么？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赶紧把这四个字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那如果回答正确了，可以拿走我们诗词小达人的电子证书，星期五下班了还能领个证书回家，而且还是省级证书哦，值得珍藏，值得珍藏。我跟你讲，有朋友都已经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拿到的证书啊，都直接打印出来，然后贴到墙上，弥补一下小时候没有拿那么多奖状的遗憾。没错啊，曹操的诗。果冻爸爸说是曹操的诗吗？没错，是《观沧海》啊。秋风萧瑟后面的四个字儿到底是什么？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吧。

0: 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3: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4: 别眨眼，别调台，
3: 魅力嗨不停，现在。

张宇的这首歌叫做《大女人》，也把时间带到了17:35。真正的大女人呀，她对外从容笃定，处事利落，对内呢更懂得细心呵护自己。你就像啊，就是自己的皮肤状态，那绝对是不能敷衍的一件事情，是不是？大女人们，所以你看啊，平时我们工作啊，生活压力比较忙，对吧？压力比较大。很多事情都是一肩挑，是不是？我说出了很多妈妈的心声，真的，我们现在很多女性特别能干，一肩单挑家里的所有的事情，所以我越觉得哈、越这样，咱们越要好好的心疼一下自己，对不对？有时候因为要照顾孩子写作业，鸡飞狗跳之后，你就会觉得熬夜完夜之后自己要疯掉，肌肤呢松垮暗沉，你也很想拯救一下，但是无奈没有找到特别适合自己的护肤品。来了来了，他来了 ！UP 商城的林清轩山茶花抗皱肽精华水，加上精华乳的水乳组合，给大家准备好了。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水乳搭配，一边给肌肤充分的滋养，一边帮助舒缓淡化干燥带来的纹路，一补一锁，坚持用能够帮助改善肌肤暗沉无光的状态，那小脸蛋摸起来真的是柔柔嫩嫩软软的，素颜也有自然光泽，而且配方是温和不刺激的，男生女生都可以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很多妈妈们哈，很多姐妹们，我知道这一生其实都在为了自己的家庭而努力在奔波，就很少考虑自己的事情，对吧？还没说给自己先生给自己孩子买东西，那都买顶级的好的，给自己买什么，买最便宜的那种，对吧？咱不要这样，咱要对自己更好一点。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用一用林清轩山茶花抗皱精华水加精华乳的组合，关键它也不贵呀，官方店哈，这个旗舰店售价一套是338，但是今天咱们这儿只需要168，全部实打实的正装，也就是说官旗店一套的价格在咱们这儿能带走两套，而且是林清轩的国货品牌，买回去自用送人都划算，100来块钱。如果说现在啊，就是咱男同胞们听到了，你想一想自己媳妇儿是不是在家天天操劳这个家，你在外面是打拼工作啊，是不断的挣钱回家，但是家里的媳妇儿，对吧，在家操持着家，照顾着孩子，你不知道那辅导作业的时候通声气着了，那气一般人受不了。所以你真的啊，就给咱自己家的媳妇儿女朋友，咱买上这一份林清轩的化妆品，关键是它又好用又不贵啊，又好用又不贵。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喽。17:38，今天我们的诗词接龙当中啊，我们今天要接的这首诗啊，是来自于曹操的《观沧海》。那我给大家提示的是，秋风萧瑟后面那一句到底是什么？后面那一句是洪波涌起，这也是曹操在打了胜仗之后凯旋班师回途的过程当中，他登临了河北碣石山，现在就在渤海附近哈，恰逢呢立秋秋风，他

0: 就登高远眺苍茫的大海，眼前的山海雄浑壮阔，所以他心中就萌生了统一天下的宏图壮志，就写下了观沧海。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哈。静儿这位朋友发来语音信息，我们来听听看。
1: 秋风瑟瑟，洪波涌起。
0: 洪波涌起，老朋友加菲猫回答正确， Mountain 回答正确，牛回答正确，还有张代弟以及蜗牛，还有笑笑声以及小蓉儿，小蓉儿的小宝贝背得特别溜，我们来听听看啊。
2: 春风高照，洪波涌起，日月皆有物，树起东兴，沧海浩渺，独起其志，志在歌以咏志。
0: 哎，谢谢，志在歌以咏志，你背得太好了，小宝贝儿，以后要经常参加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节目，好不好？待会儿呢，给你发一个关键词，你让妈妈回复完之后，就可以拿到我们的诗词小达人的电子证书。你看看棒不棒？我们的小宝贝坐在车上还能参与到我们的诗词接龙的环节当中。待会儿大家根据我发给大家的关键词呢，回复过来之后，就可以领走属于自己的诗词小达人的电子证书啦。17:39，那这会儿的直播各位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来找到我，欢迎一下林哥、红梅以及铜钱草，还有世顺、仙宁以及王子、小辣椒，还有发呆的泡泡、新政等等很多朋友，欢迎欢迎。

来这位朋友就在问我说，杨，你看我们家先生基本上会在节日的时候啊，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啊，都会送我一些小礼物，所以呢，因为我先生比较喜欢开车，尤其是喜欢开燃油车哈，所以呢，我想送他万能通，当然可以，您这会儿就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哎呀，这个真的是礼尚往来啊。你送我，我送你，我们爱情甜蜜蜜，是不是这样啊？真的，有时候就是这样，夫妻之间其实婚姻关系是爱情，是互相经营的。咱们作为女孩子，一是来说自立自强啊，咱不要去要这种东西，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说男孩子男生啊，咱自己家的先生送给咱东西了，咱也给他买一个，表达一下咱的爱意嘛，因为感情本来就是需要双方去共同努力的。哎，我不是要说万能通吗？又开始说爱情。说万能通啊，朋友们，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刚才那个 KT 这位朋友哈、啊，您直接发888过来之后，收到好几个链接，您直接选择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或者金装礼盒，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家的车的里程数是多少。如果说你先生的车的里程数是在3到8万公里的话，建议他直接下单，您直接下单这个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100多块钱，里面有3瓶，你送给先生，先生很开心。如果说你们家这个车在8万公里以上，你就直接下金装礼盒啊，金装礼盒，你记住这俩名字，一个是全能优护三兄弟，一个是金装礼盒，这两款都是我们卖出来的好口碑，主要是燃油车、油电混动车、插混车，怠速抖动啊，动力不足啊，油耗蹭蹭的往上涨，花了你不少的钱，让你有点心疼，你就赶紧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我们的明星产品哈、啊，服务了10万家车主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17:45，这首歌，周延，华夏。

0: 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6: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7: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活命了，
8: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9: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0: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1: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4: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欢迎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今天8月7号呢，是立秋节气，秋天意味着收获。咱们养孩子呢，付出了心血和精力，也想收获，对不对？也想看到孩子的成长，所以你要给他一个历练的机会和平台，比如你把他送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我们已经成功举办了10年了，10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我们赶紧来听听孩子们都是怎么说的。来，有请我们可爱的孩子们。
13: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人 CS。
14: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15: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这都是我们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小学员们发来的一些音频信息。此外，我们很多家长朋友们也发来信息哈。大园子就说，我家儿子呀，从夏令营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叠豆腐块被子，然后还顺手把妹妹给教会了，你看看多好，是不是？所以5到15岁的孩子们哈，咱家有5到15岁的孩子们，抓紧时间给他报名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暑期过半了，再不报就得等明年了。您就发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孩子来送上一份特别难忘的暑期礼物。吉克隽逸的这首歌送给孩子们，即刻出发。

杰克隽逸的这首歌《即刻出发》，也把时间带到了17:55。第一个小时的魅力嗨不停要暂时告一段落，但是第二个小时还有更加精彩的听歌啊，猜歌的音乐接龙的环节，歌词接龙的环节，还有一份奖励给到大家。所以这会儿如果你在收听河南音乐广播，别调台，别换台，声音拧大点啊！各位好，我是杨洋 ，ending 曲目李宗盛《凡人歌》。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首先关注省内新闻。为减轻特药患者异地购药垫付负担，省医疗保障服务中心于近期印发通知，新增100种药品纳入第六批省内异地就医门诊特药直接结算范围，叠加前五批开通药品，全省361种门诊特药中有341种实现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持续拓宽门诊特药患者异地用药保障渠道。近日，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公布两条批复，内容涉及两座高速公路收费站的改名，洛滦高速伊川西站更名为伊川龙凤山站，宁洛高速武阳站更名为武阳贾湖站。为期两个月的暑运已经过半，郑州机场入江、西北、东北、内蒙古等航线的客流依然居高不下，其中郑州机场每周飞往内蒙古的八个航点，每周有百余架次的草原航班。国内方面，今年以来，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 12.8%， 在服务出口总额的占比达到 53.5%。 财政部第三次序发行2026年30年期超长期特别国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 2.23%。近日，由我国科研团队共同编制的1:500万月球地质图正式完成，精准标注了13519个撞击坑、81个撞击盆地、14类构造、17种岩石类型。关注体育方面，中国羽毛球协会已正式确定北京市为2027年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的申办城市，并于2026年8月6号对外发布通告予以公示。娱乐方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宣传片正式发布，最佳男女主角提名名单揭晓，8月10号举行颁奖盛典。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2026年8月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4: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5: 别眨眼，别调台，
4: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到。

这首歌来自于张信哲《爱就一个字》，这首歌的前奏响起来的时候，就是钢琴落键的非常清脆，所以它留给了这首曲子很大的一个呼吸的空间，就这种适当的留白很好的烘托了氛围。等到了副歌那儿的时候，张信哲的唱法处理得非常的讲究，他没有用实在的强混音去推那个高音，而是靠他那种持续不断的气息控制，用弱混声和真假音去转换，把那种情感稳稳的拖了起来。我有时候下班的时候，如果说我在车上哈，听到了我们台来播放这首歌，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我就觉得那种安全感特别的实在，就像你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之后，有人啥也不说，孩儿的作业辅导好了，然后还做了一桌子的饭，哎呀，太幸福了，是不是？就觉得很安心的那种感觉。这首歌来自于张信哲《爱就一个字》，时间已经来到18:08，第二个小时的魅力嗨不停正在进行当中。你好呀，我是杨洋，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保持互动哈、或者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来找到我。欢迎一下木瓜，欢迎一下静待花开，还有欢迎一下 Green 几位好朋友哈、那这会儿呢，您可以发路况信息给到我，因为星期五啊，省会郑州有些路段是相对来说比较拥堵的，也有朋友星期五呢可能就计划说我要开上爱车，哎，我要带上家人度过一个美好的周末，可能这会儿开车要走高速哈，或者说计划启程的时候，您可以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公路的最新的通行情况。刚我们听到这首歌爱就一个字呢，也是经典电影宝莲灯的片尾曲。说到电影了，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的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80亿元。那功夫女足、八仙和蜘蛛侠崭新之日暂列暑期档票房的前三位。大家有走进电影院去看观看这些电影吗？如果观看之后你可以

告诉我你的感受哈。目前我是看了《八仙》这部电影，其他电影还没有来得及去看。如果有好看电影，大家也可以推荐我，推荐给我。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找到我。今天已经是8月7号了哈，上个小时有很多朋友在问我说，七夕节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东西可以送给自己的媳妇儿的。有，我们都给大家准备好了。每逢到这样的节日的时候，我们都给大家准备的特别的充分。今天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林清轩的山茶花抗皱肽精华水，120毫升，再加上精华乳120毫升，它就是一个水乳的组合。说到林清轩了，它是国货护肤品牌，市场的认可度非常的高，所以拿来作为七夕礼物非常的合适，而且价格也很划算。林清轩山茶花抗皱精华水120毫升，加上精华乳120毫升，日常售价338，但是今天在咱们这儿只需要168，全部都是实打实的正装哈。官旗店一套的价格，在咱们这儿可以直接带走2套。林清轩这个品牌买回去自用送人，最起码大家都知道呀。你有一些，有一次啊，我有一个关系特别好的一个小姐妹送给我一个化妆品，送给我一个护肤品，我就根本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品牌。所以啊，品牌咱不是说一味的要追求品牌，但是最起码它是一个大家熟知的品牌，说明它各方面产品的把关还是非常好的。尤其是这个林清轩口碑很好，它那个水儿我用过，就是那个被定位SPA 级的小金珠的精华水，它里面啊是有4300克，大约4300克的山茶花精华油凝珠，你用之前你摇一摇晃一晃，上脸一抹就化开了。另外那个精华乳呢，质地非常的轻薄和顺滑，朋友说我夏天老出汗老出油能不能用，很适合。而且它添加了山茶花抗皱肽，能够帮助支撑肌肤稳住状态。你想想看，338原价，在咱们这儿只需要168，自用送人2相宜。您赶紧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18:11，张韶涵的这首歌《梦里》。

0: 欢迎心平气和，欢迎平平安安，欢迎十八点了来到我的直播间啊！各位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找到我。刚才我在说十八点了，朋友改名叫十九点吧，这样我就可以直接下班了。上班的时候想下班，但其实啊，每天两个小时跟大家在相伴的时光，是我每天当中最快乐的时光。你呢？那每天的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分享非常多有用的资讯，还有一些互动的环节，比如马上就要进行今天的歌词接龙喽。
1: 熟悉的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勤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欢迎各位来参与到我们的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当中啊！今天这首歌它真的是有点年头了，它可以说是90年代的一首，很多人记在心上的一首影视金曲。大家有看过那个电视剧《渴望》吗？这首歌就是毛阿敏演唱的《渴望》。我们的歌词接龙的规则是这样的哈，我在播放它的副歌部分的时候啊，突然会停下来，后面还有一句歌词需要朋友们把它唱出来或者是猜出来。哎，你怎么知道是这个？加菲猫跟我说，我就知道是这首歌，因为今天晚上的歌手2026哈，奇遇的帮唱嘉宾就是毛阿敏，所以我专门找了一首毛阿敏的歌曲来作为今天歌词接龙的歌曲。这首歌来自于毛阿敏的《渴望》，我们来听听看它的副歌部分，你熟不熟悉？

好，问询南来后面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四个字儿，有点难啊，朋友们，有点难，有点难，有点难。今天这个歌虽说啊，很多朋友都知道这首歌《渴望》，但是我今天卡掉的这个部分哈，它是卡在了一句歌词的中间半截的地方哈。我们再来听一看，大家能不能猜出来哈？这首歌《南来》后面四个字儿，哎，《南来》通常和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组在一起是一个词啊，形容这个游客哎来来回回啊。这我们再来听这首歌啊，《马明渴望》，我们来听听看。

好，就这儿。问询南来，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后面就四个字儿哈，咱只用答接下来这句就可以了，不用全部都唱完哈。之前有很多朋友都是把整篇都唱完了。感谢大家的参与啊，就是只用猜后面那四个字就可以了哈。问询南来，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四个字儿，这四个汉字儿你可以唱出来或者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朋友们说，哎呀，这是一波回忆杀呀，

0: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6: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7: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8: 今年当年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9: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0: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1: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2: 一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5: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3: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4: 都是一次心动。
1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4: 河南音乐广播，
1: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14: 别眨眼，别调台，
1: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15: 你下班路上的快乐我来承包了，只需要你把调频锁定在 FM88.1 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那节目之外呢，各位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来找到我。你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保持联络互动哈。微信当中右上角放大镜咱一点开，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畅快的发送语音文字给到我了。星期五下班路上它虽然有一点点堵车啊，但是大家堵车不堵心，毕竟马上就要迎来周末了嘛，是不是？刚刚有听到我们的夏令营哈，很多孩子发来了一些信息，我们来先听听看参加我们夏令营的小学员们发来的信息。
16: 我今年11岁了，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也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17: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18: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19: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15: 刚刚我们听到这些孩子都是参加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孩子们发来的真实的反馈信息，你看看孩子们的声音多自信呀，听着又自信又勇敢的，而且学会了团队协作，这都是一些好品质啊。你把孩子送到我们这儿哈，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暑期已经过一大半了，再不报名只能等到明年啦。别的家长都报了，赶紧给咱家孩儿也报一个，5到15岁都可以报名。您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报名了，非常简单哈，你只需要发特种兵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锁定特价名额了。现在特价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哈，暑期已经过一大半了，赶紧行动起来，不要再等明年了。郭富城的这首歌《我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

我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这是来自于郭富城的歌曲哈。为什么我们特别喜欢我们印象记忆深处的那些熟悉的歌曲，就听到之后心情真的会非常的舒畅，一秒钟就切换到那个年少的时光，一秒钟就切换到当时我们这个被称为这个四大天王当中的那些个岁月，就觉得仿佛我们听着这首歌的时候鬓间的白发都变黑了，反正我有这样的感觉。所以人家说呀，歌曲就特别的神奇，当你听你那个年代的歌曲的时候，你仿佛哎就被带到了那个年龄，带到了那个年代当中。这首歌郭富城我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之后，我们要来公布一下，就刚才我们歌词接龙啊听到的那首歌，它是来自于毛阿敏带来的渴望。刚刚加菲猫有跟我说70、80后肯定特别熟，但是90后的朋友们可能就不是特别熟了，那更别提00后的朋友可能不太知道哈。90后应该很80、70应该很知道，因为这首歌呢是我们曾经看过的一部电视剧《渴望》的片尾曲。那个时候就记得放了学之后啊，守在电视机前就开始看这部剧。这部剧当时创下了空前的一个收视的热潮，也陪伴了无数家庭的晚间时光。就是他把平凡人生的一种困惑、坚守和柔软尽数唱透。所以真的这部剧也特别好看，然后这首歌也特别好听。我们再来听一看这首歌毛阿敏带来的《渴望》。

案来咯。问询南来北往的客，你有回答正确吗？这首歌来自于毛阿敏带来的渴望哈。我开始还在想说，哎呀，我微信平台上的朋友是不是都没有听过这个歌呀？结果没想到哗就开始巨多的信息都已经开始涌过来了。我们来公布一下回答正确的朋友哈。我是你的好友，他在问我说是什么奖品呀，是不是参与了就可以有奖品？我们只有一份奖励给到大家哈，但是每天是不同的抽奖规则哈。我是你的好友这位朋友，还有水木同寒，攀登者以及小薇，美好啊，我挑一部分哈，我翻到下一页。番茄炒鸡蛋，还有风轻云淡，红薇以及许薇，还有 SQ 以及 Mr. C 娟子，天道有常，薇兜兜，雪林冷眸 Mountain CY 5566老朋友，还有雪以及林，还有山小山。山小山唱了几句哈，每天山小山这位朋友都会发来语音信息，我们来听听看山小山的歌声。风秋分公司发来语音信息。哎，那个味道有了哈，加菲猫回答正确了，北冥鱼等等等等，很多朋友都已经回答正确了。今天的抽奖规则18:31，让我看一下时间表啊，18:31，那我们就抽第31位朋友吧。第31位朋友，让我滑动我的鼠标滚轮。31位朋友，番茄炒鸡蛋，番茄炒鸡蛋，这位朋友你还有在听节目吗？如果你还有在听节目的话，把您的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告诉你领取奖品的事宜。番茄炒鸡蛋这位朋友哈，不要错过您的奖励。接下来18:31，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单依纯，喂。

0: 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3: 别眨眼，别调台，
2: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周深的这首歌叫做《和光同尘》，大家有看过《大江大河二》吗？这首歌就是《大江大河二》这部年代剧的官方主题曲。其实这首歌呢，也是写给剧中的人物哈，你像几位人物脚踏实地的追光者。歌词当中是没有激昂的呐喊，只是用朴素的意象来叙事。繁花是源于种子，大河汇聚细流，所有的高光成就都来自于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它的核心的一句歌词就是和光同尘，不为盛名而来，不为低谷而去。大家听看，就是周深的声音很澄澈很温润，所以他用平缓绵长的唱腔也唱出了普通人在打拼道路上的跌撞和坚守。如果说朋友你现在啊做什么事儿你都觉得特别顺顺境的时候，希望你不浮躁。如果说朋友你现在处于人生当中的低谷啊，做很多事都遇到了一些挫折，希望你在低谷当中不沉沦，埋头做事本心不移，才是和光同尘最好的现代注解。刚刚这首歌周深和光同尘。时间来到18:42，也要欢迎一下抖音平台上的怀先生、杜老师以及易东升，还有小邦同学等等哈。各位可以在开车的时候来锁定 FM88.1 河南音乐广播，同时你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来找到我。想听任素汐的声音了，莫怕莫怕。

刚有一直在跟着唱哈，任素汐的这首歌莫怕莫怕，小小娃儿你莫怕，什么事情是有解不开的结呢？总有一天会阳光总在风雨后，对不对？告诉我们不必畏惧生活当中的挫折和难题，放平心态，从容面对，咱就是车里边有积碳也不怕，有万能通呢。除碳氧呼机都给大家准备好了，朋友们，如果爱车出现怠速很抖动，动力呢很不足，油耗呢增长的比较快，以前加一箱油跑四五天，现在加一箱油跑三四天，哎，好像不耐跑了，怎么回事呢？可能是产生积碳了。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呼机全系产品。发888过来之后呢，您可以选择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如果说里程数在3到8万公里，就选三兄弟；8万公里以上，就选金装礼盒。此刻您拿起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就可以咯。

0: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

0: 点到七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1: 别眨眼，别调台，
0: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张学友的这首歌叫做祝福，也是他1993年的一首代表作了，所以很多朋友对这首歌是非常熟悉的。当中其实伤离别，离别虽然在眼前，说再见，再见不会再遥太遥远，写进了故

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报名参与了。我们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另外呢，还给大家准备了2000元的装修补贴，让大家轻松面对装修的事宜，给大家能省一点是一点。想要把这2000块的装修补贴领到手，您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马上2个小时的魅力嗨不停也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啦，我是洋洋。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洋洋找到我。明天俺们正常上班，明天上午11点不见不散。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欢迎收听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首先关注省内新闻。2025河南省互联网发展报告发布，全省移动互联网用户突破 1.01 亿户，宽带用户 4530.5 万户，规模位居全国第四。近日，备受跑者朋友关注的2026郑州马拉松正式官宣定档，赛事将于10月18号在郑东新区 CBD 如意湖畔鸣枪开跑，报名工作将于8月10号开始。来关注国内方面，据铁路12306发布消息，2026年8月1号至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后，可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中的新生入学板块，在开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至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并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一个和 0.8 个百分点。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并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8月6号2026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横滨冠军赛男单16强全部出炉，国乒选手向鹏、陈元宇晋级16强。来关注娱乐方面，8月6号湖南卫视官宣歌手2026歌王之战第二轮独唱歌单，李宇春、张震岳、陈粒等人曲目曝光，其余帮唱嘉宾确定为毛阿敏。歌王之战8月7号晚间开启直播。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2026年8月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3: 马上进行都市。
2: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3: 合作愉快。
2: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喂！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夏天老吹空调，再加上最近换季，感觉皮肤呢嘴角泛干，还起细纹，关键是皮肤比较敏感。那今天 UP 商城给您推荐一套旧脸神器，林清轩山茶花抗皱肽水乳组合。这个水呢是小金珠精华水，瓶子当中有4300多颗山茶花精华凝露，用的时候摇一摇，抹到脸上嗖一下就吸收了，完全不糊脸。里面还有高山雪绒花的成分，专门对付空调吹出来的干燥，把皮肤喂得薄薄的。再说这个精华乳特别好用，非常顺滑，添加了抗皱肽和烟酰胺，把皮肤撑起来，另外把黄气赶走。这一整套夏天用很清爽，秋冬用又够滋润，一水一乳一补一锁，坚持用皮肤是软软糯糯的，素颜也自带光泽。一套120毫升的正装水，再加上120毫升的正装乳液，官方旗舰店是300多。UP 商城今天的福利价只要168，而且不是小样，是2瓶实打实的正装，只要168。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您就可以看到了啊。加班熬夜吹空调那是没办法的事儿，但是脸是咱自己的，该心疼咱得心疼。记得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去看一看这一套168的水乳套装。

0: 朋友们，暑假已经过半，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天天抱着手机，吃饭靠催，睡觉靠吼？还没有给孩子安排夏令营的朋友们，抓住最后的机会，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主办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已经连续10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打造，主持人带队，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把孩子交给我们，让孩子改掉坏习惯，收获早睡早起，身姿挺拔，独立勇敢，还能够懂得感恩。微信平台上很多车友就反馈哈，比如说大丸子就说，儿子回到家第一件事儿就开始叠豆腐块的被子，顺手哈把家里的二宝都教会了。还有东东也在说，以前孩子吃饭的时候哈，这个饭粒掉的满桌都是，现在碗里的一粒米都不剩，还知道了食不言寝不语。还有车友雪山飞狐说，一开始是提心吊胆，结果呢看到微信群吃饭活动夜间查寝动态发的非常的详实，而且看到老师和教官跟孩子们打成一片，直接说我们明年还来。除了家长的认可，孩子们也觉得好。咱听听夏令营小小特种兵们他们的真实心声。
1: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人 CS。
2: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3: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看看孩子们是不是作息规律了，也不挑食了，告别弯腰驼背了，也懂得团队担当了。除了研训，咱的项目主要是太硬核太好玩了，今年还是海陆空三军路线齐发，像郑州陆军特色路线、青岛海军特色路线和湖北空军的特色路线都非常丰富好玩，全副武装真人 CS 登军舰、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模拟跳伞，还有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保准让孩子大开眼界，玩到不想回家。那现在河南音乐广播拿出了重磅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的价格就可以报上陆军特色路线，最后福利名额只剩几十个，暑假已经过半，这次抢不到还真得再等一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抓紧时间给咱家宝贝报个名。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消防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最近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啊，夏天虽然温度高，但是很适合装修。首先温度高，那甲醛和异味散的就比较快，装完之后咱通通风，入住更加的健康更安心。另外夏天是属于装修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慢工出细活，给您精心打磨每一处的工艺，这装修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当然了，夏天是盲盒天气，一会儿高温暴晒，一会儿是暴雨倾盆，对防潮防暴晒防开裂的施工工艺要求很高。这时候啊，咱选对装修团队非常重要。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式开始，正规军出马，拥有非常成熟的夏天施工方案，专业化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艺，材料保真，工艺标准，而且是十年质保终身维护，用标准化的施工工艺告别套路，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让您省心省钱的把家装好。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记者的微信，去领一份免费的装修避坑指南，外加2000元的装修补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轻松应对夏日装修。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1: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0: 朋友们，暑假已经过半，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天天抱着手机，吃饭靠催，睡觉靠吼？还没有给孩子安排夏令营的朋友们，抓住最后的机会。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主办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已经连续10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打造，主持人带队，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把孩子交给我们，让孩子改掉坏习惯，收获早睡早起，身姿挺拔，独立勇敢，还能够懂得感恩。微信平台上很多车友就反馈哈，比如说大丸子就说，儿子回到家第一件事儿就开始叠豆腐块的被子，顺手哈把家里的二宝都教会了。还有东东也在说，以前孩子吃饭的时候哈，这个饭粒掉的满桌都是，现在碗里的一粒米都不剩，还知道了食不言寝不语。还有车友雪山飞狐说，一开始是提心吊胆，结果呢看到微信群吃饭活动夜间查寝动态发得非常的详实，而且看到老师和教官跟孩子们打成一片，直接说我们明年还来。除了家长的认可，孩子们也觉得好。咱听听夏令营小小特种兵们他们的真实心声。
1: 我今年11岁了，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也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2: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3: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4: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看看孩子们是不是作息规律了，也不挑食了，告别弯腰驼背了，也懂得团队担当了。除了研训，咱的项目主要是太硬核太好玩了。今年还是海陆空三军路线齐发，像郑州陆军特色路线、青岛海军特色路线和湖北空军的特色路线都非常丰富好玩，全副武装真人 CS 登军舰、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模拟跳伞，还有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保准让孩子大开眼界，玩到不想回家。那现在河南音乐广播拿出了重磅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的价格就可以报上陆军特色路线，最后福利名额只剩几十个，暑假已经过半，

这次抢不到还真得再等一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抓紧时间给咱家宝贝报个名。

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是沙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

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6: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7: 今天当天资，我不弯腰驼背了，
8: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9: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0: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1: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4: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3: 现在是19:59。
1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2: 河南 Music Radio.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首先关注省内新闻。省医疗保障服务中心于近期印发通知，新增100种药品纳入第六批省内异地就医门诊特药直接结算范围，叠加前5批开通药品，全省361种门诊特药中已有341种实现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持续拓宽门诊特药患者异地用药保障渠道。2025河南省互联网发展报告发布，全省移动互联网用户突破 1.01 亿户，宽带用户 4530.5 万户，规模位居全国第四。近日备受跑者朋友

0: 关注的2026郑州马拉松正式官宣定档，赛事将于10月18号在郑东新区 CBD 如意湖畔鸣枪开跑，报名工作将于8月10号开始。今年的赛事总规模为25000人，本次比赛不设健康跑及家庭跑项目。再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财政部第三次序发行2026年30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2.23%。近日，由我国科研团队共同编制的1:500万月球地质图正式完成，精准标注了13519个撞击坑、81个撞击盆地、14类构造、17种岩石类型。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羽毛球协会已正式确定北京市为2027年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的申办城市，并于2026年8月6号对外发布通告予以公示。娱乐方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宣传片正式发布，最佳男女主角提名名单揭晓。8月7号到10号在北京举办系列活动，8月10号举行颁奖盛典。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2026年8月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3: 毕业啦！
2: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4: 马上就考试。
2: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5: 合作愉快。
2: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
6: 喂！
2: 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3: 更美好，
1: 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最近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啊，夏天虽然温度高，但是很适合装修。首先温度高，那甲醛和异味散的就比较快，装完之后咱通通风，入住更加的健康更安心。另外夏天是属于装修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慢工出细活，给您精心打磨每一处的工艺，这装修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当然了，夏天是盲盒天气，一会儿高温暴晒，一会儿是暴雨倾盆，对防潮防暴晒防开裂的施工工艺要求很高，这时候啊咱选对装修团队非常重要。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式开始，正规军出马，拥有非常成熟的夏天施工方案，专业化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艺，材料保真，工艺标准，而且是十年质保终身维护，用标准化的施工工艺告别套路，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让您省心省钱的把家装好。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记者的微信，去领一份免费的装修避坑指南，外加2000元的装修补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轻松应对夏日装修。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3: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2: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4: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5: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6: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0: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首先关注省内新闻。为减轻特药患者异地购药垫付负担，省医疗保障服务中心于近期印发通知，新增100种药品纳入第六批省内异地就医门诊特药直接结算范围，叠加前五批开通药品，全省361种门诊特药中已有341种实现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持续拓宽门诊特药患者异地用药保障渠道。近日，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公布两条批复，内容涉及两座高速公路收费站的改名，洛滦高速伊川西站更名为伊川龙凤山站，宁洛高速武阳站更名为武阳贾湖站。为期两个月的暑运已经过半，郑州机场入江、西北、东北、内蒙古等航线的客流依然居高不下，其中郑州机场每周飞往内蒙古的八个航点，每周有百余架次的草原航班。国内方面，今年以来，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 12.8%， 在服务出口总额的占比达到 53.5%。

5%。财政部第三次序发行2026年30年期超长期特别国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2.23%。近日，由我国科研团队共同编制的1:500万月球地质图正式完成，精准标注了13,519个撞击坑、81个撞击盆地、14类构造、17种岩石类型。关注体育方面，中国羽毛球协会已正式确定北京市为2027年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的申办城市，并于2026年8月6号对外发布通告予以公示。娱乐方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宣传片正式发布，最佳男女主角提名名单揭晓，8月10号举行颁奖盛典。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2026年8月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0: 别吵了，前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3: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4: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5: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6: 现在当年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7: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8: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9: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0: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3: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事。
1: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8: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8: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可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0: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0: 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0: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向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4: 音乐，
2: 音乐
4: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5: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6: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7: 我的车三年测了150000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了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5: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3: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4: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5: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6: 我是龙门石窟。

0: 奔流不息的河畔，有没有伫立了几百年。
1: 哎，别碰我！
2: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2: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2: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
2: 文物
3: 最好的保护。
2: 最好的保护。
4: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

0: 游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4: 24小时。

0: 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4: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5: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跟别人亲。
5: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敏感改善。
6: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5: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3: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7: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8: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7: 河南音乐广播。
8: 河南音乐广播。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2: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我想喝牛奶，喝牛奶才发光。我爱吃的老爷爷变强壮。
2: 我爱吃鱼，吃鱼变聪明。
3: 我喜欢吃青菜，青菜不生病。
4: 我喜欢吃水果，吃水果会变漂亮。
5: 妈妈，我能吃吗？
6: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7: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 KTV、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清楚我们都不可能忘记曾经相爱多少的付出，你好承认。

0: 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4: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4: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5: 购买了万能通金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4: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3: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7: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Hunan Music Radio.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2: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0: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3: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1: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2: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0: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做起，从点滴做起。做起。
4: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防提示：
1: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八八八就能下单。春雨夏蝉秋风冬雪，

0: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3: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4: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5: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6: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4: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5: 早安，
6: 早上好。

整整25年了。在25年前呢，有一部弥漫着紫色浪漫气息的偶像剧叫做《薰衣草》。虽然女主角陈怡蓉跟男主角许绍洋都谈不上是什么俊男美女吧，但是他们两个的拥抱身影跟那一片蓝紫色的大片花田一融合，青春依然是扑面而来的。刚刚我们听到这首《花香》就是里面的主题歌，也是男主角许绍洋来演唱的。7:04，欢迎你锁定河南音乐广播，此刻早安881的周末版正在为你直播。你好，我是小唐，各位早安。听歌的时候呢，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来找到我，那搜索一下添加关注就可以来跟小唐聊天了，发送早安的早字，也可以扫码进入到我们的听友群，也可以看到 Tony 跟小唐的个人抖音账号，关注一下抖音账号。今天上午的10点我会继续直播。来，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Aline 黄丽玲，这也是一位天生歌姬，爱就爱。

爱就爱来自阿玲黄丽玲，她是一个非常低调的歌手，不出唱片的时候你几乎是看不到她的身影的。而如果纵观她的人生跟歌手生涯，就是在烈火烹油的娱乐圈，她更像是一个稳当的慢跑选手，不急不躁，哪怕是在舞台上也毫无爆发的企图，任凭外界的风起云涌，她的生活她的工作都特别的平稳。这样看似是很内敛的也非常传统的，其实独树一帜。就像她说啊，别人说我早早的结婚生子是很传统的，但是大家都不结婚生子，这反而就不传统了吧。最近黄丽玲也做了一件相对来讲比较出格的事情，就是她进军了短剧界。是的，她有出演一部短剧，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搜来看一看啊。接下来这样的一组歌手呢，他们早已经解散了，但是我们还是会不断不断的听他们的歌。这是1999年的《想见你》，来自无印良品。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Close to you， 靠近你，来自木匠兄妹卡朋特组合，妹妹叫做 Karen， 哥哥叫做 Richard， 而妹妹呢以前是以鼓手出道的，所以后来即便她的演唱才华被发掘之后，依然也是以鼓手来自居。她在舞台上没有所谓的台风啊，也没有跟歌迷的互动，就是在吉他手过门 solo 的时候，她甚至都会转过身去用手指打着拍子去背对歌迷。而当歌迷将所有的目光投向妹妹 Karen 的时候，哥哥 Richard 难免也会有一些心声抱怨。所以有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他会架一架那个镜子放在钢琴上，调整好角度，以至于让歌迷是可以清楚的。

看见他在琴键上飞舞的手指，因为他要证明啊，证明他有不输于妹妹的音乐才华。很有意思的一点小心思，是不是？7:17，我是小唐，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早安881。接下来的歌来自苏打绿，《再遇见》。

再遇见来自苏打绿7:21了，想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联合的华木装饰一起打造的一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咱们的记者呢会全程监督您的家装事宜。我们当然知道大家对于装修的事情是有很多的担心的，比如说材料如果货不对板怎么办，然后施工的时候如果有一些地方没有按照预留的标准应该怎么去维权呢？那我们这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就是为了打消大家的这样的一些顾虑啊。咱们有专业的第三方监理，还有我们的记者全程监督您的家装事宜，零增项零延期，而且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大家直接回复家装节这三个字。

0: 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来自张学友。这首歌呢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啊，叫做夕阳醉了，是一个粤语版本。其实最近你有注意看吗？在审核中市的夕阳是很漂亮很漂亮的，尤其是在雨后啊，它有一种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的感觉。就尤其是这两天，有的时候下雨还会出大太阳，尤其是在下完雨之后看那个夕阳会格外的通透，会很澄亮的一种感觉哈。那不知不觉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季节，就是秋天。这预示着今天8月8号，孩子们的暑假很快就要结束了。我不知道有没有给小朋友报夏令营啊，如果没有报的话，赶紧来看一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连续举办了10年了，口碑一直都很好。3条线路，陆军、海军、空军，每一条线路的这个项目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来听听看啊，孩子们在不同的线路上都锻炼到了哪些有意思的项目。
1: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 CS。
2: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0: 次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这件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1: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2: 听到了吗？很多孩子在讲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喜欢的是哪些项目？其实这里边包括那个在海边冲浪啊，就是我们在青岛的海军夏令营的项目，然后在湖北的空军夏令营呢，还有风洞体验啊什么等等，非常有意思啊。直接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给家里的娃报个名吧。

0: 合同改5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嗯，备用再打3份吧。
1: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1: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

0: 修改，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1: 好嘞，
0: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2: 加菲好身手啊，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4: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6: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7: 今年当年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8: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9: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0: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1: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4: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2: 音乐，
3: 音乐
1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13: 更美好，
12: 更美好，
13: 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Honey 歌来自于澄庆跟小 S 徐熙娣，它有一个谐音啊，因为 Honey 跟英文的 Honey 是一样的啊，也非常的古灵精怪了。接下来这位歌手金曲歌后艾怡良，依赖。

艾怡良的这首歌依赖是他自己填词并且跟蔡敏佑共同来谱曲的一首歌啊，就是那个唱翻不完的夏天的蔡敏佑。艾怡良呢跟他是高中同学，从第一张专辑开始两个人就是有合作的。你会发现这首歌的歌词里面出现了很多世界的地名，比如说在非洲荒漠远眺莫斯科童话城堡，东京的落花一夕染红德里的香料等等。艾怡良说录这首歌 demo 的时候呢，他是需要先乱唱一些词进去的，就是没有成品的歌词，那就他随手拿起了桌上的一些英文教学的杂志，刚好里面在介绍加勒比海的这个岛屿，所以就把地名给唱进去了。哎，没想到还蛮有那种度假的心情的，所以正式填词的时候就把他想去旅游的地方全部都写了进去，就有了刚刚那首歌叫做依赖。好了，我们继续听到的歌，这是来自灵魂沙发乐团《沙发上的白日梦》。现在你躺在沙发上听节目吗？

0: 动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0: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0: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0: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5: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4: 让音乐相伴，
5: 让资讯相随。
4: 早安八八一，
5: 早安，
4: 崭新的一天。

找我麻烦，来自天涯蔡健雅带来的歌。现在进入到秋天了，有没有觉得有一些护肤品涂上之后，这个润感维持的时间好像变得比较短一点呢？我们 UP 商城带来一款啊，很多博主都在用的林清轩的山茶花抗皱小金珠水乳，里边有120毫升的水，再加上120毫升的乳液啊。朋友们，今天就给大家主推这个产品。林清轩呢是一个国货的护肤品牌，线下是有专柜的。今天如果大家去逛街的话，你可以去到他们家的柜台啊来试一试。这套水乳呢主打就是一个保湿修护，帮助改善这个干燥带来的纹路。它搭载了品牌的多项自研技术，首先小金珠水就是以水油同补、抗皱加修护三效合一的精华水逻辑，被林清轩定义为 SPA 级的精华水。它的每瓶呢大约含有4300克山茶花油的凝珠，用钱摇一摇，上脸一抹就化水了。那么小金珠的乳呢，它有一个双面胶的配方技术啊，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有意思，对不对？里边也添加了山茶花的抗皱肽，能够帮助活性成分更好的被肌肤所吸收，由内而外的呵护，帮助维持皮肤的良好状态。水乳搭配，一边是给皮肤充分做润养，一边帮助舒缓淡化干燥细纹带来的这样一些小小的纹路，一边的补水，一边的锁住水分，坚持使用能够帮助改善我们皮肤暗沉无光的状态，脸摸起来是软软嫩嫩的，素颜看起来也是有自然光泽的。而且28天的抗皱紧致配方，温和的水乳质地是清爽不油腻的，

0: 管你是油皮还是干皮都可以放心来用，甚至敏感肌也是可以用的。今天这个价格特别的香啊，朋友们，现在赶紧发送一个秒杀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这个林清轩的山茶花抗皱精华水110毫升，再加上精华乳的120毫升，官旗日常的售价是338一套，因为它毕竟是两大瓶啊，两大瓶正装，而我们 UP 商城七夕炸福利，不凑单不满减，价格直接降到底。今天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节目期间下单立减170，两大瓶正装的抗皱水乳组合到手只要168。合到一瓶还不到100块钱，它不是小样啊，全部都是实打实的正装。官旗一套的价格在咱们这儿能够带走两套，而且还是这个大品牌的，买回去自己用啊送人啊都是非常的划算的。现在赶紧回复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朋友们就可以下单了啊。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官旗一套的价格今天在我们这儿带走两套，这是一个七夕的限时福利，我们在全网都是可以比价的。而且呢这个品牌是直发的，给到大家的一个承诺啊，假一赔四。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直接发送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那一定要趁早，因为我们福利也是限时的，所以如果您错过的话可能就得原价去关起来买了。如果想要买到放心的国货大品牌，今天给到各位的价格就是168元，来到的是林清轩的水乳组合。马上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叫做趁早。说实话有很多的福利你趁早买啊，尤其是我们这个小金珠水，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是有单独卖过的，它被称作是 SPA 级的一个精华水，特别特别好用，之前卖空了之后还有朋友们来找我们返场。现在关键词秒杀，趁早下单。
1: 到后来才发现爱你是一种习惯，

0: 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7: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佳飞。先来关注省内方面，购房办事少跑腿，郑州公积金贷款购房一键式便民服务点正式启用。郑州选取34处重点区域作为首批交通治理样板。再来看国内方面，中国黄金协会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08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第12届国际发明展览会将于8月21日至23日在广州举办，3700余项创新成果将亮相。再来看体育消息，中国球员韩旭登顶女子美职篮亚洲球员得分榜。最后关注娱乐方面，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市场热度持续走高。今年暑假多部影片表现亮眼，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暂列暑期档票房前三位。感谢关注本档新闻，我是佳飞，2026年8月8日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